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换新好价，重磅加码，今天不绕弯子，直接带来三款奢护尖货，库存有限，抢完即止。第一款希思黎全能乳125毫升，特惠价仅299元，贵妇级全能乳液，保湿修护，维稳100毫升，一年四季都能用，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第二款娇云诗双萃眼霜20毫升，只要179元，双萃同源眼部护理，淡纹紧致，焕亮眼中，换季熬夜全靠它，堪称性价比之王。第三款新版 SK2 大红瓶面霜80克，仅售399元，经典大红瓶，修护维稳，抗老滋润，一步到位，秋冬季干燥敏感全靠它，一眼入不心疼。重点来了，全场满500元立减30元，多买多省，凑单更划算。比如眼霜加面霜直接减30，到手价只要548元，相当于白减一支小样。除了今天三款王炸单品，商城内还有 YSL 本期店各种大牌口红满减活动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逛，给梳妆台来一次换新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假期前下单正好赶上。怎么进商城？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双节换新好价，满减福利限时享，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管讯好价，重磅加码，今天不绕弯子，直接带来三款奢护尖货，库存有限，抢完即止。第一款希思黎全能乳125毫升，特惠价仅299元，贵妇级全能乳液保湿修护，维稳100毫升，一年四季都能用，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第二款娇云诗双萃眼霜20毫升，只要179元，双萃同源眼部护理，淡纹紧致，焕亮眼中，换季熬夜全靠它，堪称性价比之王。第三款新版 SK2 大红瓶眼霜80克，仅售399元，经典大红瓶修护维稳，抗老滋润，一步到位，秋冬季干燥敏感全靠它，一眼入不心疼。重点来了，全场满500元立减30元，多买多赏，凑单更划算。比如眼霜加面霜直接减30，到手价只要548元，相当于白减一支小样。除了今天三款王炸单品，商城内还有 YSL 本期店各种大牌口红满减活动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逛，给梳妆台来一次换新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假期前下单正好赶上。怎么进商城？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双节换新好价，满减福利限时享，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欢喜好价重磅加码，今天不绕弯子，直接带来三款奢护。

寸有限，抢完即止。第一款希思黎全能乳125毫升，特惠价仅299元。贵妇级全能乳液，保湿修护，维稳100毫升，一年四季都能用。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第二款，娇云诗双萃眼霜20毫升，只要179元。双萃同源眼部护理，淡纹紧致，焕亮眼中，焕净熬夜全靠它，堪称性价比之王。第三款，新版 SK2 大红瓶眼霜80克，仅售399元。经典大红瓶，修护维稳，抗老滋润，一步到位。秋冬季，干燥敏感全靠它，一眼入不心疼。重点来了，全场满500元，立减30元，多买多省，凑单更划算。比如眼霜加面霜，直接减30，到手价只要548元，相当于白减一只小样。除了今天三款王炸单品，商场内还有 YSL 本期店各种大牌口红满减活动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场慢慢逛，给梳妆台来一次换新升级。所有商品蚂蚁店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假期前下单正好赶上。怎么进商城？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双节换新好价，满减福利限时享，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0: 好客是真情，好品评厚道。好客山东，好品。
1: 锁定，请锁定。
2: 跟928同频共振。

0: 新婚要全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星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以全面独当一面。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恭迎到店试乘试驾体验。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0: 1A。现在是上午九点。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
0: FM 92.8
1: FM 92.8

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欢迎好价重磅加码，今天不绕弯子，直接带来三款奢虎尖货，库存有限，抢完即止。第一款，希思黎全能

125毫升，特惠价仅299元。贵妇级全能乳液，保湿修护，维稳100毫升，一年四季都能用。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第二款，娇云诗双萃眼霜20毫升，只要179元。双萃同源眼部护理，淡纹紧致，焕亮眼中，焕净熬夜全靠它，堪称性价比之王。第三款，新的 SK2 大红瓶面霜80克，仅售399元。经典大红瓶，修护维稳，抗老滋润，一步到位。秋冬季，干燥敏感全靠它，闭眼入不心疼。重点来了，全场满500元，立减30元，多买多省，凑单更划算。比如眼霜加面霜，直接减30，到手价只要548元，相当于白减一支小样。除了今天三款王炸单品，商城内还有 YSL 粉气垫、各种大牌口红，满减活动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逛，给梳妆台来一次换新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假期前下单正好赶上。怎么进商城？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双节换新好价，满减福利限时享，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0: 金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金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以全面独当一面。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恭迎到店试乘试驾体验。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0: 好客是真情，好品评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左转右转，走遍梦想。左耳右耳，倾听好歌。
1: FM 九二点八。
0: FM 九二点八，发现好音乐。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管线好价，重磅加码，今天不绕弯子，直接带来三款奢护尖货，库存有限，抢完即止。第一款希思黎全能乳125毫升，特惠价仅299元，贵妇级全能乳液，保湿修护，维稳100毫升，一年四季都能用，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第二款娇云诗双萃眼霜20毫升，只要179元。双萃同源眼部护理，淡纹紧致，焕亮眼中，换季熬夜全靠它，堪称性价比之王。第三款新的 SK2 大红瓶眼霜80克，仅售399元。经典大红瓶，修护维稳，抗老滋润，一步到位。秋冬季打造敏感全靠它，一眼入不心疼。重点来了，全场满500元立减30元，多买多赏，凑单更划算。比如眼霜加面霜直接减30，到手价只要548元，相当于白减一支小样。除了今天三款王炸单品，商城内还有 VSL 粉气垫、各种大牌口红，满减活动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逛，给梳妆台来一次换新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假期前下单正好赶上。怎么进商城？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双节换新好价，满减福利限时享，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0: 你最美丽。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This is Radio 92.9。现在是上午十点。
1: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
3: FM92.8，
1: 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
2: 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
1: 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
2: 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
1: FM92.8， 发现好音乐。

0: 金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金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以全面独当一面，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恭迎到店试乘试驾体验。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管线好价，重磅加码，今天不让弯子，直接带来三款奢护尖货，库存有限，抢完即止。第一款希思黎全能乳125毫升，特惠价仅299元，贵妇级全能乳液，保湿修护，维稳100毫升，一年四季都能用，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第二款娇云诗双萃眼霜20毫升，只要179元。双萃同源眼部护理，淡纹紧致，焕亮眼中，换季熬夜全靠它，堪称性价比之王。第三款新的 SK2 大红瓶眼霜80克，仅售399元。经典大红瓶，修护维稳，抗老滋润，一步到位。秋冬季干燥敏感全靠它，一眼入不心疼。重点来了，全场满500元立减30元，多买多省，凑单更划算。比如眼霜加面霜直接减30，到手价只要548元，相当于白减一支小样。除了今天三款王炸单品，商城内还有 VSL 粉气垫、各种大牌口红，满减活动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逛，给梳妆台来次换新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假期前下单正好赶上。怎么进商城？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双节换新好价，满减福利限时享，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现在是中午11点。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

0: 星辉耀前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星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以全面独当一面，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恭迎到店试乘试驾体验。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2: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我就这样看着路两旁流动的风景，春夏秋冬四季变化的树，我知道他们和我一样也要开始工作了。低碳生活从你我开始，低碳，你今天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9。
2: 现在是中午12点。
0: 你耳边的每一首严选好歌，
2: 每一首严选好歌
0: 都历经风雨，
2: 却又自然而然，
0: 却又自然而然。
2: FM92.8
0: FM92.8
2: 发现好音乐，
0: 发现好音乐。

0: 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1: 对呀、啊，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0: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哎，围桌合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2: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1: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2: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0: 金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金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以全面独当一面，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恭迎到店试乘试驾体验。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0: 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1: 来两个大塑料袋。
2: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1: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2: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Ladies and gentlemen，
1: 听闻远方有你，我动身跋涉千里。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踏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凛冬散尽，星河长明，相拥相逢。FM 92.8，愿一切美好都如期而至。

0: 摸摸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1: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2: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3: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4: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九二八商城换新好价，重磅加码，今天不绕弯子，直接带来三款奢护尖货，库存有限，抢完即止。第一款，希思黎全能乳125毫升，特惠价仅299元。贵妇级全能乳液，保湿修护，维稳100毫升，一年四季都能用，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第二款，娇云诗双萃眼霜20毫升，只要179元。双萃同源眼部护理，淡纹紧致，焕亮眼中，换季熬夜全靠它，堪称性价比之王。第三款，新的 SK2 大红瓶面霜80克，仅售399元。经典大红瓶，修护维稳，抗老滋润，一步到位。秋冬季干燥敏感全靠它，一眼入不心疼。重点来了，全场满500元，立减30元，多买多省，凑单更划算。比如眼霜加面霜，直接减30，到手价只要548元，相当于白减一支小样。除了今天三款王炸单品，商城内还有 YSL 粉气垫、各种大牌口红，满减活动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逛，给梳妆台来一次换新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假期前下单正好赶上。怎么进商城？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

0: 记得从零开始的那一天。你走了很长的路，你经历很多艰辛。
1: 不好意思啊，我马上给您送到。
2: 回来了，果子卖的怎么样了？
1: 卖完了。
0: 都不容易，但一切都变好。
3: 有没有想爸爸呀？
4: 明年把孩子接到我们身边。
0: 直到有一天，
5: 哎，你快看这个元宇宙项目年利率，
6: 光伏种植项目，
7: 边玩游戏边赚钱，月收益100%，
6: 月薪2分，
5: 周期。
0: 他夺走了你的一切，回到零，只需1秒。高收益意味着高风险，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下午两点，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FM 92.8 FM 92.8

0: 星辉耀前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星辉耀前程，万邦。

以行，以全面独当一面。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恭迎到店试乘试驾体验。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5。

左转右转，走遍梦想，左耳右耳，倾听好歌。FM 92.8，发现好音乐。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
1: FM 九二点八，
0: 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
2: 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
0: 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
2: 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
0: FM 九二点八，发现好

飞的

立减30元，多买多赏，凑单更划算。比如眼霜加面霜，直接减30，到手价只要548元，相当于白减一支小样。除了今天三款王炸单品，商城内还有 VSL 本期店各种大牌口红满减活动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逛，给梳妆台来一次换新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假期前下单正好赶上。怎么进商城？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双节换新好价，满减福利限时享，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胶原师双萃眼霜20毫升，只要179元。双萃同源眼部护理，放稳紧致，焕亮眼中，换季熬夜全靠它，堪称性价比之王。第三款新版 SK2 大红瓶眼霜80克，仅售399元。经典大红瓶，修护维稳，抗老滋润，一步到位。秋冬季，大造敏感全靠它，一眼入不心疼。重点来了，全场满500元，立减30元，多买多赏，凑单更划算。比如眼霜加面霜，直接减30，到手价只要548元，相当于白减一支小样。除了今天三款王炸单品，商场内还有 VSL 本期店各种大牌口红满减活动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上。

享慢慢逛，给梳妆台来一次换新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两三天就能收到货，假期前下单正好赶上。怎么进商城？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双节换新好价，满减福利限时享，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您现在收听的是荔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92.8. 现在是傍晚五点，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你耳边的每一首严选好歌，
1: 每一首严选好歌
0: 都历经风雨，
1: 却又自然而然，
0: 却又自然而然。
1: FM 92.8，发现好音乐，
0: 发现好音乐。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换新好价，重磅加码，今天不绕弯子，直接带来三款奢护尖货，库存有限，抢完即止。第一款希思黎全能乳125毫升，特惠价仅299元，贵妇级全能乳液，保湿修护，维稳100毫升，一年四季都能用，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第二款娇云诗双萃眼霜20毫升，只要179元，双萃同源眼部护理，泛纹紧致，焕亮眼中，换季熬夜全靠它，堪称性价比之王。第三款新版 SK2 大红瓶眼霜80克，仅售399元，经典大红瓶，修护维稳，抗老滋润，一步到位，秋冬季打造敏感全靠它，一眼入不心疼。重点来了，全场满500元立减30元，多买多省，凑单更划算。比如眼霜加面霜直接减30，到手价只要548元，相当于白减一只小样。除了今天三款王炸单品，商城内还有 YSL 粉气垫、各种大牌口红满减活动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逛，给梳妆台来一次换新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假期前下单正好赶上。怎么进商城？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双节换新好价，满减福利限时享，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管线好价，重磅加码，今天不绕弯子，直接带来三款奢户尖货，库存有限，抢完即止。第一款

四厘全能乳125毫升，特惠价仅299元。贵妇级全能乳液，保湿修护，维稳100毫升，一年四季都能用。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第二款，娇云诗双萃眼霜20毫升，只要179元。双萃同源眼部护理，淡纹紧致，焕亮眼中，换季熬夜全靠它，堪称性价比之王。第三款，新的 SK2 大红瓶眼霜80克，仅售399元。经典大红瓶，修护维稳，抗老滋润，一步到位。秋冬季，大皂敏感全靠它，一眼入不心疼。重点来了，全场满500元，立减30元，多买多赏，凑单更划算。比如眼霜加面霜，直接减30，到手价只要548元，相当于白减一支小样。除了今天三款王炸单品，商城内还有 YSL 粉气垫、各种大牌口红，满减活动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逛，给梳妆台来一次换新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假期前下单正好赶上。怎么进商城？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双节换新好价，满减福利限时享，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换新好价，重磅加码，今天不绕弯子，直接带来三款奢户尖货，库存有限，抢完即止。第一款希思黎全能乳125毫升，特惠价仅299元，贵妇级全能乳液保湿修护，维稳100毫升，一年四季都能用，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第二款娇云诗双萃眼霜20毫升，只要179元。双萃同源眼部护理，淡纹紧致，焕亮眼中，焕净熬夜全靠它，堪称性价比之王。第三款新版 SK2 大红瓶面霜80克，仅售399元。经典大红瓶，修护维稳，抗老滋润，一步到位。秋冬季大皂敏感全靠它，一眼入不心疼。重点来了，全场满500元立减30元，多买多省，凑单更划算。比如眼霜加面霜直接减30，到手价只要548元，相当于白减一支小样。除了今天三款王炸单品，商城内还有 YSL 粉气垫、各种大牌口红满减活动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逛，给梳妆台来一次换新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假期前下单正好赶上。怎么进商城？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双节换新好价，满减福利限时享，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0: 新婚要全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新婚要全程，万邦伴你行，以全面独当一面。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恭迎到店试乘试驾体验。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500。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2: 现在是傍晚六点。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九二八商城欢欣好价，重磅加码，今天不绕弯子，直接带来三款奢户尖货，库存有限，抢完即止。第一款希思黎全能乳125毫升，特惠价仅299元，贵妇级全能乳液，保湿修护，维稳100毫升，一年四季都能用，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第二款娇云诗双萃眼霜20毫升，只要179元，双萃同源眼部护理，淡纹紧致，焕亮眼周，换季熬夜全靠它，堪称性价比之王。第三款新版 SK2 大红瓶眼霜80克，仅售399元，经典大红瓶，修护维稳，抗老滋润，一步到位，秋冬季干燥敏感全靠它，一眼入不心疼。

重点来了，全场满500元立减30元，多买多赏，凑单更划算。比如眼霜加面霜直接减30，到手价只要548元，相当于白减一只小样。除了今天三款王炸单品，商场内还有 YSL 本期店各种大牌口红满减活动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场慢慢逛，给梳妆台来一次换新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假期前下单正好赶上。怎么进商城？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双节换新好价，满减福利限时享，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0: Ladies and gentlemen，
1: 听闻远方有你，我动身跋涉千里。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踏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凛冬算尽，星河长明，相拥相逢。FM 92.8，愿一切美好都如期而至。

0: 150年过去了，
1: 自胡马归将去后，废弛乔木，永夜连理。
0: 大宋朝有花，150年前，
2: 鸿鹄野县江家，有三秋会，时里荷花。
0: 150年过去了，
1: 念桥边红药，连年如春是圣神。
0: 大宋朝有桥，150年前，
3: 烟柳画桥，烟柳树木，参差十万余家。
0: 150年过去了，
1: 二十四桥人在，若心荡，冷月无声。
0: 大宋朝也有声音，150。

0: 门前，
1: 敲不惯木琴，铃儿在半夜嘻嘻，
0: 调走莲娃。150年过去了，
2: 夜静黄昏，琴叫吹弹，
0: 都在空城。所以我们说这两首词在写城市记忆的时候，它除了风貌和情感，是不是还有一种历史的兴亡在里面？有感情的完整的读一下扬州慢。扬州慢，姜夔。淮所名都，竹溪家处，解安少住出城，过春风十里，尽寄麦青青。自胡马窥江去后，废池乔木，游雁言冰。见黄昏，清角吹寒，都在空城。杜郎俊赏，算而今重道虚惊。纵豆蔻词工，青楼梦好，难复深情。24桥仍在，波心道冷月无声。念桥边红药，年年知为谁生。
3: 特别有情感，声音也特别有质感。
0: 今天我们这节课呢，就是从不同的角度去分析了望海潮和扬州慢两座城市呢，一写承平盛世，一写劫后孤城，他们共同构成了历史的真实，也体现了文学的价值。我们说，如果要把这两首词比作中国文化当中的花朵，那是不是让它开在我们的心上，它才会一直娇艳，永远鲜活。我们今天这节课就上到这里，好，下课，
4: 起立。
0: 好，同学们再见。
5: 白帆老师讲的课呢，让我从他的音韵和他教学的朗诵中，让我读懂了这篇诗作者想要表达的情感跟内容。
6: 最后的朗诵非常的好，因为我可以从他的语言、动作、神态、情感，让我感受到扬州由盛转衰的悲凉哀叹。
7: 白老师，我一看材料还是齐鲁名诗，课上白老师的朗诵，尤其最后的时候，获得了同学们的掌声。
0: 刚才同学们都放不开，都没有肢体语言嘛，我想是不是可以在这些方面呢做一个引领，所以我就决定还是我读一下吧。
7: 为什么这两首诗词特别强调读？因为柳永和姜夔在宋词里头都是音律高手。
0: 对对对，
7: 编者把这个放在一起，它其实有一个文学艺术规律上的考量，而你也这样做了，但是你这样做要让学生知道
0: 啊、哦，要告诉学生。
3: 其实我觉得白帆老师今天的设计是很棒的，
0: 谢谢，
3: 引导学生通过诵读去品味和把握这个诗词，而且白老师的设计呢，应该说特别好的体现了我们课程标准对于核心素养四个层面的落实，从语言到思维到审美，最终的落脚点是文化。
0: 谢谢。
7: 白帆老师是这一轮的 PK 的第二个出场的，第一位是一个川妹子，讲的《蜀道难》，你看到了吧？
0: 对，
7: 他得票是38票，
8: 38票比较高的，
7: 有没有压力？
0: 有压力。
7: 有没有信心超越我们的川妹子？
0: 我觉得。

0: 能跟各位老师交流，真的是给我很多建议和启发。我觉得真的这就是一种收获和成长了。我觉得好像初衷已经达到了。
1: 我们来看看最后的投票。哇，39票，
2: 太棒了！祝贺祝贺，险胜！
1: 险胜啊！
3: 我觉得穆老师真的是非常优秀，非常欣赏他，非常希望在接下来的这种节目当中能够再遇到他，我们在一起切磋交流，共同成长。
4: 我觉得超出预期吧，我放开了，沉浸在课堂当中了，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胜利，反正初衷达到了，可以愉快的打道回府了。
5: 大家好，我是苏州大学教师房伟。今天啊，白方老师在节目中以望海潮和扬州慢为例，为我们大家分享了宋词中的城市记忆。接下来啊，我也想讲一讲我居住的城市苏州，带着大家一起呢去看一看宋词里的苏州横塘，青玉案横塘。这首词的起句是这样的：凌波不过横塘路，但目送芳船去。点明了横塘这个地点和目送美人归去的惆怅之情。最后一句：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则借助了苏州梅雨季这样一个季节，含蓄隽永之中饱含着深情。欢迎大家关注超级语文课。
6: 一个人的正常体温是37度，而体感温度最舒适只要26度。一件薄款毛衫可以为你增加1度，一块巧克力也能让你寒冷的身体迅速恢复。但是你是否想过如何增加一个人心里的温度？
7: 哎呀，太谢谢了快递师傅，喝口水再走吧。
8: 爸，天气预报说下周下雪，早上就别出去了。
6: 做一个有温度的人，让他人时时感受你的温暖。
9: 银行尊享加1.0新版手机银行重磅上线，登录即享丰富权益，惊喜好礼等你来。账户明细，生活缴费，金融服务更便捷。修改信息，密码重置，高频业务线上版，全新体验，功能更强，服务更优。现在就下载新版工行 APP， 开启您的便捷金融生活。详情请询附近工行网点或拨打95588。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10: 孟氏盆安躺软骨素钙胶囊，增加骨密度，呵护骨关节。孟氏盆安躺软骨素钙胶囊，增加骨密度，呵护骨关节。孟氏八罐不用火，吸得大，可调节，操作简单，方便安全。孟氏八罐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腿疼、风湿性、类风湿性关节炎、骨关节炎等。在背部脊柱两侧排管，可调整脏腑功能。咨询电话：0531-8691-1367，8691-1368。孟氏八罐批准编号：辽县广神省第270-24-0006号。医疗器械请在医师指导下使用。孟氏盆安躺软骨素钙胶囊，批准编号：鲁氏县广神省。270-124-0001-55号，保健食品不是药物，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
11: 北京时间18:30。
12: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十月十号，星期六，农历九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持续深耕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蓬勃生长；
3: 全国秋粮收获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
2: 全国地级市及所有直辖市区县已全部设置心理门诊；
3: 冷空气将影响北方地区，气温明显下降；
2: 美俄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
3: 美国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多国发表联合声明强烈反对。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中小企业是推动创新、促进就业、改善民生的重要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为中小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加大对中小企业支持力度，坚定企业发展信心，着力在推动企业创新上下功夫，加强产权保护，激发涌现更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各地各部门持续深耕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推动专精特新企业聚焦细分赛道，深耕创新攻坚，一批小巨人企业蓬勃生长，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硬核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走进江西南昌一家数控机床生产企业的 5G 加智慧车间，高精密机床依次排开，自动化设备高速运转间，高精度零件陆续下线。在这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高端数控机床实现国产化，产品重复定位精度稳定达到 0.4 微米，跃居国际先进水平。企业副总经理李丽：
5: 团队连续三个月扎根实验室，经过1200多个模拟的实验，300余组的数据对比，成功研制出了我们的精度补偿的一个算法，最终实现了我们技术突破。
4: 在浙江湖州，一家企业深耕膨润土领域，开发出8大系列50多种精致产品，用几十年的持续创新完成点石成金的蜕变，成为国内精致膨润土行业龙头企业。企业工程师孙红：
6: 以膨润土为基材来做一些生化的一些新产品，做有机膨润土，还做一些高分子的附加价值的产品。普通膨润土挖起来卖的均价大概在500块一吨，我们这边经过深加工以后能够达到几万一吨。
4: 在高端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赛道上，一批深耕细分领域、手握独门绝技的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加速成长，在产业链补短板、强弱项中持续突破，为经济发展提供重要支撑。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中小企业发展，多次走进产业园区、工厂车间，问技术、看产线、听意见。2025年7月，总书记在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强调：
7: 实业兴国，实干兴邦啊，扎扎实实的干，实现我们的中国式现代化，让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
4: 遍布千行百业的中小企业，如同国民经济的毛细血管，是经济活力与韧性的重要源泉。今年年初，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新版《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管理办法》，各地接连推出务实培育举措，着力引导广大中小企业聚焦主业，精耕细作。安徽蚌埠完善政策扶持、融资服务、梯度培育3大体系，助力专精特新企业提质扩容、创新发展。蚌埠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中小企业科科长马斌：
8: 我们深入实施优质中小企业梯度成长计划，上半年呢，我们有7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在省股权交易中心入板培育。我们通过积极争取国家、省、市政策支持，在小巨人研发奖补、专精特新聚财专项，包括我们省级的中小企业专项资金给予大力支持。
4: 既有政策精准滴灌，又有产业生态协同赋能。广东佛山顺德区打造以家用电器、机械装备为核心的主导产业集群，通过链主企业带动一大批中小企业发展。2025年，全区入选20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顺德区

0: 与经济促进局副局长谈喜。
1: 我们积极为区内专精特新企业找市场、找场景，推动中小企业主动融入大企业供应链、创新链和价值链，让更多小而精企业嵌入大而强的产业体系，实现以大带小、以强促优融通发展。
0: 截至2025年底，我国已累计培育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超60万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超14万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超 1.76 万家。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介绍，十五五时期将着力培育优质企业，完善优质企业梯度培育体系，培育壮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打造更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
2: 深化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促进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创新。我们要建好用好全国中小企业服务一张网，实施减轻企业负担专项行动，推出更多创新服务，进一步增强企业的获得感。
3: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表示，前九个月我国新增就业1052万人，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到 10.79 亿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4: 今年1至9月，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前八个月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为 5.2%， 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司长宋鑫介绍，十五五时期对劳动者落实常住地服务，打破户籍、区域、身份等方面的限制，提供同当地居民同等的就业服务。
5: 统筹建设家门口的就业服务站，标准化的零工市场，嵌入式社区就业服务设施，打造十五分钟就业服务圈，让群众都能够享受到政策咨询、岗位推荐、职业指导等优质服务。
4: 截至九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 10.79 亿人、 2.51 亿人、 3.27 亿人，三项社会保险基金累计结余 11.2 万亿元。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李忠表示，
6: 重点是鼓励支持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积极开展扩大企业年金覆盖面试点，扎实推进个人养老金制度实施，完善社保关系转移接续政策，积极推进更多社保服务事项全国通办和社保卡一卡通用，加强社保基金安全监管和保值增值。
4: 十五五时期，我国力争每年开展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1000万人次，紧密对接人工智能、先进制造等新质生产力培育和一老一小民生服务需求。
7: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已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各地抢抓农时，确保颗粒归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截止目前，河北全省秋粮收获4800多万亩，收获面积接近八成。在邢台市仁泽区西部城镇，广袤田野金黄满目，种粮大户骆朝河正查看收割进度，清点收成。
9: 我种了几百多亩玉米，用人家这个大型机器收的这个秸秆双收这个，秸秆推喂牛，秸秆这个还不掉，能保证在这颗粒归仓。
8: 由各级专家组成的实地测产小组近日对承德隆化县郭家屯镇东屯村实施的国家粮油大面积单产提升玉米高产示范方进行实收测产。河北省玉米产业技术体系首席专家崔艳红介绍，河北春玉米单产再创历史佳绩。
10: 测产的结果呢，是 1167.09 公斤，这个产量已经是目前河北省的春播玉米的最高纪录。
8: 今年河北省调配农机具81万台投入到三秋生产，推广玉米籽粒机收加烘干加仓储一体化作业模式，保障秋收秋种有序推进。
11: 顺着晴好天气，河南各地秋收进度加快，收获面积近九成。在鹤壁市浚县，宽窄行密植种植搭配晚收技术，让30万亩高标准示范方里的玉米迎来大丰收。浚县农业农村发展服务中心副主任王以然介绍，
12: 全县共投入玉米联合收割机1800余台，玉米收获机570余台，有效保障了三秋生产的农机需要。
3: 河南各地冬小麦

0: 滤波工作也在同步推进中。在新乡市封丘县，当地依托智慧农事服务平台，把秋播农资配送到田间地头。种粮大户胡民峰
1: 直接送到地头了，最大的货真价格便宜，一袋省20块钱，直接省了1万块钱。
2: 走进山西大同市云冈区西海岭乡泰善村，收割机正开足马力作业，转运车辆紧随其后，将刚收获的玉米及时运往收储点。种粮大户薛建：
3: 我今年做了1000来亩玉米，就玉米那个亩产就是个2000斤左右，玉米4个月加9亩1斤，下一步想继续扩种。
2: 当地农机专业合作社统一调配农机，安排粮食转运，对接仓储收储环节，减轻了农户的秋收压力。大同市一家专业合作社负责人聂长安：
4: 大家都想抢在好天气里头把这个粮食全部都收回来，我们每天吧大概收个300多亩地，保证这个歇记不歇。
5: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6: 特别策划听见丰收，来到黑龙江濮阳农场，听黑土地的稻浪里长出的好日子。采制总台记者王海桥。
7: 清晨，空气还带着微微的寒意。40岁的王宏伟行走在濮阳农场第7管理区的稻田里，仔细查看水稻长势。
8: 你看看这水稻，就已经有一定的倾斜角度了，这上的非常饱满了。露水下去之后，我就开始进行割菜作业了。
7: 割晒是利用割晒机将水稻割倒平铺在秸秆上，并借助自然通风晾晒，从而降低田间的水稻籽粒水分，实现提早收获。太阳升高，王宏伟跳上了割晒机，刚开没多远他又跳下车，一把抓起割下的水稻检查铺放效果。2018年到2020年间，王宏伟将原先每块1-2亩的小池子修正为单块种植面积60亩的大田，这才让割晒机有了用武之地。从上午9点开镰到中午，已有近50亩的水稻整齐放倒。趁着正午阳光足，王宏伟开车赶回晒场，准备翻晒前几天收获的稻谷。
9: 哎，我看你这粮这挺好吧，你这卖多少钱一吨呢？
8: 我这是跟厂家签的订单，他们回收3500一吨。
7: 2021年返乡种地14年的他发现，常年耕作导致黑土地有机质含量明显下降，于是王宏伟减化肥、减农药，改用瓜果和大豆发酵制成的有机肥。2023年开春，在农场牵线下，他对接上了东北农业大学、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和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专家下到田间地头，他就跟在后面一茬一茬地问。那一年秋收，绿色优质稻亩产630公斤，凭借低农残、富硒、富钙、口感上乘的优势，每吨比普通稻多卖近2000元。王宏伟开始逐年扩大绿色优质稻种植面积。
10: 为什么你这个卖比别人贵呢？
8: 区别在于我们是绿色种植，它就是成本高，而且它要产量要低一些。
7: 午后，割晒机再次启动，一垄垄水稻应声倒下。丰收是这片黑土地深情的回报，也是王宏伟好日子最踏实的底气。
8: 未来呢，就想打造一个绿色品牌，然后让咱们的优质米呢，就是销售到全国。通过这个绿色优质的稻米种植，然后给我们这个老百姓呢，就是增收，啊，多挣钱。
11: 财政部近日安排使用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5500亿元，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和支持地方扩大有效投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2: 此次下达地方的5500亿元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中，包括一般债务结存限额3000亿元，将全部分配县区使用。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表示，
13: 我们国家呢一直通过转移支付啊等各种的方式呢，来增大对一些财力相对弱一些的县区的财力支持，来保障啊民生和促进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这一次呢，对于地方债务结存限额的使用，可以呢进一步的缓解地方财政紧平衡的困难，并积极带动呢地方的经济建设。
12: 根据安排，5500亿元中的另一部分专项债务结存限额2500亿元。将分配给今年第4季度有实际项目资金需求的地区，并向经济大省倾斜，支持优先保障在建项目资金需求。李旭红表示，
13: 各地还需要呢做好资金的管理，加快发行节奏，畅通

0: 为跨区域货物运输提供更快速、准时、可靠、经济的综合物流解决方案。
1: 大宗货物直达列车是铁路针对需求稳定的大批量物资运输推出的物流产品。新图实施后，安排开行跨铁路局集团公司大宗货物直达列车423列。
0: 国铁集团对电煤、粮食、春耕化肥等国计民生重点物资运输实行运力倾斜，优先保障，确保快速高效送达。
1: 新货物列车运行图重点优化了回程中欧班列线路，新增浙江金华经平祥口岸出境、河南郑州经霍尔果斯口岸出境以及经磨憨口岸入境到四川成都的三条中亚班列线路，助力我国与周边亚洲国家开展经贸往来。
2: 今天是第35个世界精神卫生日。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地级市及所有直辖市区县已全部设置心理门诊。总台记者杜西蒙、刘颖超、王伟报道。
3: 在上海市闵行区马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心理诊室内，不少居民因失眠、焦虑、心烦等问题前来寻求帮助。今年，上海市卫健委启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心理健康诊室建设，同步出台了全国首个社区心理健康诊室建设方案与指引。马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陆海峰透露，
4: 心理咨询师这个团队下沉到我们的家庭医生团队里面，赋能我们的家庭医生团队来推动我们广覆盖的初筛，心理健康门诊负责精准的评估与干预，这样呢就形成了我们家医广筛诊室干预在有序转诊的闭环模式。目前我们中心的心理健康诊室的年服务量已经超过了1500人次。
3: 山东省精神卫生中心科教部主任王丽娜说，家门口的基层心理服务能让更多人了解到心理健康的重要，
5: 像去关注我们的身体健康一样，更多的关注我们的心理健康，去预防心理问题的发生。
3: 中国海洋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主任牟宏伟建议，更加触手可及的心理健康服务将有利于守护青少年心理健康。
6: 学校和医疗的层面建立绿色转接通道，当出现问题的时候能够去找到这样的一个医疗的资源，那包括全社会的层面可以去建立非医疗场域的支持的网络，帮助孩子们更好的去恢复。
7: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经营者集中检疫案件审查制度实施以来，审查效率明显提升，大幅降低企业投资并购的制度性交易成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8: 经营者集中审查工作，一头连着企业，一头连着经济社会发展，事关公平正义，关乎经营主体发展活力。2026年以来，市场监管总局共收到经营者集中申报489件，审结440件。市场监管总局反垄断二司司长徐乐夫介绍，
9: 我们对没有竞争问题的案件加快放行，平均审查时间29.8天。
8: 经营者集中检疫案件审查制度实施12年来取得了突出成效，核心是把不太可能产生竞争问题的案件分流至快速审查通道，让交易在更短时间内获得审批。
9: 2014年获无条件批准的检疫案件占全部无条件批准案件比重为49.2%，到今年以来已增长到88.8%，绝大多数并购交易通过检疫案件审查获得了快速放行。
8: 经营者集中检疫案件审查制度实施以来，审查效率明显提升，申报材料合理精简，透明度显著增强。徐乐夫表示，
9: 检疫案件审查效率不断提升，平均审查时间从2014年的39.9天缩短至今年以来的18.6天，大幅降低了企业投资并购的制度性交易成本。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残疾预防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近日印发，将出生缺陷和发育障碍致残源头防控列为主要行动，强化新生儿早期筛查和干预。
7: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发布有关保健食品原料破壁灵芝孢子粉、褪黑素、辅酶 Q10、螺旋藻的推荐性国家标准，保障产品质量安全。
2: 葛洲坝航运扩能今天全面进入主体施工阶段，上下游围堰正式开工建设。
7: 中央气象台18点发布预报显示，受冷空气影响，明天到13号，我国北方大部地区将有4到6摄氏度降温，局地降温8到12摄氏度。 今晚到明天上午，辽宁中东部、北京东南部、河北中东部

0: 江苏中部、四川盆地东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雾，局地能见度不足200米。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2026年北极圈论坛大会正在冰岛首都雷克雅未克召开，中国用自身的理念和行动向国际社会传递尊重、合作、共赢、可持续的北极治理中国声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本次大会上，中国极地研究中心与国际合作伙伴共同组织了中国参与北极科学加强信任与合作的分会，系统阐述中国对北极的治理贡献和合作意愿。中国极地研究中心研究员邓贝希认为，
4: 北极是科学合作的舞台，而不是地缘博弈的一个棋局，这应该是根本的共识。北极治理事实上是建立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斯皮斯贝尔根群岛条约以及北极理事会各项协定的基础之上，各方应当尊重这些法律和治理的框架，要尊重各国依法在北极开展活动的权利和自由，不搞排他性的小圈子，也不搞阵营对抗。
3: 尊重是重建互信的前提，合作是打破僵局的路径，共赢是凝聚共识的动力，可持续是北极未来的保障。中国倡导的尊重、合作、共赢、可持续原则，恰恰回应了当前北极治理最迫切的需求。
4: 无论地缘政治如何变化，北极气候变化的一个物理过程，包括海冰消融、冻土解冻是不会停止的。通过这次会议，中国也向国际社会传达了中国将继续以负责任大国的姿态与国际社会一道，推动北极治理朝着更加公平、合理、包容的方向发展。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宣布，美俄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5: 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当地时间9号发布公告称，将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罗斯10月愿向美国及所有伙伴追加供应柴油，10月为30万吨，11月增至50万吨，12月增至100万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发文说，必须对俄实施制裁，对乌进行援助，但美俄两国领导人的通话却走向不一样的结果。泽连斯基称，指望美国给予公平支持，并希望美国同俄罗斯进行强硬而非软弱的对话。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当地时间10号凌晨介绍了俄美两国领导人通话的有关情况。普京表示，乌克兰方面试图破坏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并对民众实施袭击，目前不可能恢复与乌克兰的谈判。特朗普已指示将普京在通话中传递的信息转达给乌克兰代表团。
2: 美国政府9号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多国发表联合声明表示强烈反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6: 美国国务院9号声明称，将国际刑事法院列为制裁对象，在许可豁免范围之外，国际刑事法院相关在美资产将被冻结，相关交易遭到禁止。美国长期不满国际刑事法院对以色列官员发出逮捕令，调查美军在阿富汗相关行为。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认为，美国现在加大对国际刑事法院的制裁力度，主要还是和以色列相关。
7: 因为从以前就美国对国际法院、国际刑事法院就都有意见，但是呢，还没有走到说对整个法院、对整个法官制裁这一步。那么最近一段时期，特别是从2023年10月7号加沙冲突出现之后，国际法院和国际刑事法院做出了很多对以色列不利的判决，其中包括做出了对内塔尼亚胡和以色列军方领导人的判决。在这种情况下，制裁整个法院。
6: 国际刑事法院9号表示，美方制裁旨在干扰法院工作，恐吓法院的合作者，国际刑事法院不会屈服于美方的压力。当地时间9号，加拿大、丹麦、德国、法国、意大利外长、日本外务大臣及荷兰、英国外交大臣发表联合声明，对美国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感到遗憾，并强烈反对。声明称，将团结一致支持国际刑事法院。
0: 巴拿马9号发生 7.6 级地震，震源深度10000米。地震造成多地基础设施建筑物受损，目前尚无人员死亡的报告。目前没有收到中资企业和华人华侨的伤亡报告。 中国驻巴拿马大使馆提醒中国在巴公民防范地震。

0: 灾害。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 此次地震受影响最大的地区位于巴拿马西南部沿海地区，距离首都巴拿马城大约300公里。其中贝拉瓜斯省和罗斯桑托斯省受灾最为严重。当天首次地震的震中附近多为农村和小城镇，人口相对稀疏。截至目前，巴拿马共监测到超过100次余震，包括6级以上的余震。目前地震导致巴拿马全国多处建筑受损。巴拿马电力与天然气服务公司表示，受地震影响，全国6个地区出现电力供应中断。位于首都巴拿马城的托库门国际机场临时关闭后逐步恢复运营，但是部分航空公司取消了航班，或将航班转至周边国家机场降落。首都巴拿马城的地铁运行也受到影响中断。
2: 我在圣米格利托地铁站，地震发生时太可怕了，太吓人了，然后就听到警报，大家疏散，有人一直在说镇静，人们才开始回归相对平静，但是第一时间就疏散了。
3: 晃得非常厉害，我们正在吃午饭，我们下楼并没上楼，因为火警铃声响了，喷水装置也启动了。
1: 强震发生后，巴拿马运河仍保持正常运营。巴拿马卫生部长博伊德表示，由于部分地区陆路交通中断，政府救援机构正设法通过空中途径抵达受灾区域。
4: 其他国际消息，阿联酋总检察长9号说，对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事件的调查显示，涉事副驾驶企图驾驶飞机撞击以色列机场航站楼，造成尽可能多的人员伤亡。
0: 南非部分地区近日发生反移民抗议活动，并伴有针对外国人的暴力骚乱。中国驻南非大使馆9号发布提醒，敦促在南中国公民加强安全防范。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宇华、王远、姚一斌，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耳边、指尖，好听好看，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

0: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联播。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山东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10月10号，星期六，农历9月初一。我是彭博，
1: 我是薛征。本栏目正在闪电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首先，请听这次节目的新闻提要。
0: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研究就业、教育领域“十五五”规划等事项。林武主持并讲话。
1: 工业大省有魔力专栏，今天走进天智大模型。
0: 权威发布山东民政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到2030年，乡镇街道区域养老中心全覆盖。
1: 权威发布山东全省落实秋粮收购仓容1000万吨，筹措收购资金276亿元。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山东台消息，今天下午，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0: 神和求是杂志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研究审议有关工作事项。省委书记林武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更加坚决有力地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锚定走在前挑大梁，推动山东各项事业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持续深化重点领域改革，纵深推进区域协调发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山东篇章。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扎实办好就业、教育、医疗、养老、社保等领域民生实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会议审议了山东省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规划，指出要聚焦国家战略需求和我省产业发展需要，深入实施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扎实做好高校毕业生、农民工、退役军人等重点群体就业工作，健全就业风险监测预警机制，全力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会议审议了山东省教育事业发展15规划，强调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积极应对未来人口变化，大力推进学前教育优质普惠、义务教育优质均衡、高中教育优质特色、高等教育提质扩容发展，切实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加快建设教育强省。
1: 当 AI 化身工厂厂长，企业生产运行会发生怎样的改变？在青岛，依托卡奥斯天智工业大模型，通过全链条数据互通、多智能体协同联动，工厂生产实现自主决策、自主管控、自主优化。请听报道。
2: 卡奥斯创智物联胶州互联工厂主要生产家电智能控制电路板。最近，依托天智工业大模型，企业上马了一款厂长数字人的智能体，通过一个对话框就能实现工厂全天候的生产调度。卡奥斯创智物联工厂数字化负责人夏志鹏：
3: 我们的厂长数字人围绕厂长的工作职责，实时汇总全厂的所有的这些核心数据，自动识别异常，而且还可以根据需要决策的任务风险等级给出选择方案。
2: 天智工业大模型是国内首个基于工业互联网平台的工业大模型，110多个工业智能体工具，涵盖从研发设计、生产制造到运营服务等工业生产全场景。过去，工厂要制定生产计划，得考虑物料、设备、交期等多方面因素，加上产品规格各不相同，每次排产都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而现在，依托大模型，计划智能体几分钟就能够生成最优排产计划，并同步推送到工单执行智能体、换产智能体等，人均产出提升30%多。卡奥斯创智物联胶州互联工厂生产主管楼建阳：
4: 一旦生产这个订单，识别到这个订单，所有的设备自动的去判断，自动的去执行我们的任务，然后实现一个就是适配于该产品的一个宽度和一个就是工艺参数。
2: 大模型不仅能够对生产实现智能管控，它还能把老师傅几十年的技术经验转化成自己的能力。通过海量工业数据的输入，不再是机械的执行固定程序，而是通过主动学习、自我迭代，具备自主调节能力。
5: 这里呢，就是电路板插件焊接的地方。每当我们的产品型号一变，炉温、链条转速、助焊机的喷涂量啊，都要跟着变。稍有偏差就会焊接不良，影响我们的产品质量。现在啊，借助 AI 智能体就能够实现工艺参数自动调整，实现焊接缺陷率下降40%，生产能耗降低15%。
2: 卡奥斯创智物联胶州互联工厂设备主管李培明：
4: 你看，包括这些轨道角度、风速、压力、流量，这些参数都是原来人工调，现在是它可以自动的推荐，它自动的去优化。
2: 随着各类智能体在生产全链条落地，工厂也实现了全场景数据互通，所有的生产运行情况实时汇入到大模型中，通过 AI 计算再向各智能体发布执行指令，形成以数字厂长智能体为中枢、生产主管、销售经理、设备运维等多智能体协同合作的管理体系。卡奥斯工业智能研究院技术总监王超：
6: 现在的工业大模型呢，是我们凯尔考斯基于我们海尔四十年的制造经验，它比一般的通用大模型呢更懂工业。原来我们工业互联网它是连数据连设备，现在的话我们通过工业大模型，它可以构建成各种类型的智能体，它可以面向我们的设计、生产、制造，赋能到各生产的各个环节当中去。
2: 目前，卡奥斯添置工业大模型遵循一行业一模型的策略，已打造出家电、化工、能探等四大行业垂域模型，落地40多个工业应用场景，形成4700多个工艺机理和200多个专家算法。齐鲁工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部主任、山东省科技发展战略研究所所长李烨。
7: 工业互联网与垂域大模型融合驱动多智能体深度协同，正在重塑生产制造的各个环节。山东省工业门类齐全，以工业互联网平台和垂域大模型融合应用为抓手，推动制造业向绿色化、智能化、高端化转型。
2: 记者手记：真正的工业大模型从来不是机房里的虚拟算法，而是从千万条生产一线淬炼打磨出的制造智慧。依托海尔40多年深厚制造积淀，卡奥斯长期工业互联网实践沉淀的工业知识库，大模型真正吃透了车间规律，读懂了工业逻辑。当研发、排产、工艺、运维全链条数据彻底打通，工厂彻底跳出传统人工管厂的经验局限与人力瓶颈，迎来了 AI 制厂的全新变革。
0: 权威发布。山东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解读山东省民政事业发展15规划。请听报道。
1: 发布会上，省民政厅党组书记、厅长庄严介绍，十四五以来，山东在全国率先建立了9类困难群众救助保障标准动态调整机制，全省365万人次困难群众困有所救，全省医养结合的养老机构达到1162家，数量稳居全国第一，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占比超过76%，高出全国平均水平约8个百分点。面对十五五时期新形势、新任务，山东科学编制了山东省民政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
8: 聚焦救助、养老等群众关心的重点领域，推动出台山东省社会救助条例，修订山东省养老服务条例，制定应对人口老龄化、低收入人口认定、农村养老、养老机构分类管理等政策制度，推动专项救助向低保边缘家庭、刚性支出困难家庭延伸。
1: 在基层社会治理方面，山东创新设立的金种子社区慈善基金累计募集资金2.59亿元，家门口的慈善融入社区，温暖人心，深入开展乡村助民行动，共命名乡村道路10.8万条。庄严：
8: 服务设施上，到2030年，乡镇街道区域养老中心实现全覆盖，推动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提升到80%，持证护理员占比提升到90%。服务内容上，推动救助服务从单一的物质保障向物质加服务转型升级，创新探索老年父母加残疾子女家庭共同入住养老机构。
1: 今天，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山东依法推进粮食全链条提质增效工作情况。去年，全省粮食总产量1142.1亿斤。连续5年稳定在1100亿斤以上，人均粮食占有量超过全国平均水平。请听山东台记者吕博涵的报道。
9: 发布会上，省粮食和储备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孟军介绍，2025年9月，山东省粮食安全保障条例正式施行，标志着山东粮食法治工作迈上了新台阶，粮食产能根基持续夯实，地方政府粮食储备第一道防线更加稳固，粮食流通更加高效顺畅，粮食加工转化水平不断提升，风险应对能力全面增强，全链条节粮减损成效突出。
10: 今年夏粮连续4年实现面积单产总产三增，秋粮也丰收在望，全省地方储备粮油规模均超额完成国家下达任务，全省粮食企业完好仓容量达到4847万吨，其中应用环流熏蒸系统仓容2669万吨，粮情测控系统仓容3013万吨，机械通容通风仓容3416万吨，具备准低温仓储能力仓容 1284万吨，去年全省粮食流通量达到1.95亿吨。
9: 山东省粮食和储备局副局长王伟介绍，今年夏粮集中收购期间，全省累计收购新小麦2125万吨，约占全国收购总量1/5。距离秋粮集中收购期还有10多天时间，全省各级粮食和储备行政管理部门已做好各项准备工作。
10: 全省落实秋粮收购仓容1000万吨，秋粮收购资金276亿元，针对超粮集中上市的实际，指导各地做好粮食烘干、清理、代除服务，降低农户产后损耗，与中储粮集团山东分公司密切合作，科学把握储备轮换、入市节奏，发挥储备吞吐、调节稳价效能，畅通12325投诉举报热线，严把粮食质量安全关口，严防不合格粮食流入口粮市场。
0: 就业是民生之本，也是发展之基。今年以来，山东多地聚焦企业用工需求、群众就业难题，创新就业服务模式，搭建精准招聘对接平台，开展普惠性职业技能培训，精准帮扶重点就业群体，全方位稳就业、保用工、聚人才，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人才动能。请听报道。
1: 日前，2026年民营企业服务月人才招聘活动在山东石油化工学院体育馆举办。本次招聘活动立足石油化工、装备制造、新材料、橡胶轮胎、现代服务业等本地重点优势产业，精准对接民营企业人才用工缺口。活动汇聚160多家优质民营企业，累计发布就业岗位3000多个。求职大学生张佳木：
11: 现场提供的岗位非常多，可供选择的机会也挺多，很多公司给出的待遇也挺好的，借助这次招聘平台争取能够选到适合自己的岗位。
1: 创新服务形式打通就业服务最后一公里，菏泽牡丹区打破传统招聘会固定模式，把招聘会开进企业车间，搬进商圈广场，融入古城夜市，以点对点的精准服务和面对面的贴心对接，打通求职招聘双向通道，全力保障企业用工，助力群众就业，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人才动能。求职者张玉兰：
12: 今天实地参观了古城，对以后的工作环境还有福利待遇都有一个直观的了解，而且古城就在家门口，既能解决就业问题，又不耽误照顾孩子老人。
1: 职业技能培训是促进就业的关键抓手，德州人社部门依托27个首批技能培训加油站站点，统筹打造就得好德州技能学堂，集中推出47场技能培训服务活动，覆盖11个县市区，培训类型涵盖补贴性培训、公益性培训、市场化收费培训等，为群众就近学技能好就业提供便利。参训人员张斌：
13: 这次社区举行的手工培训活动特别的好，老师也教得特别细致耐心，大家说说笑笑，还能提高收入，过得特别充实开心。
1: 聚焦重点群体，精准落实就业帮扶政策。今年以来，冠县通过举办春风行动系列招聘活动，开展电工、焊工、电商直播等紧缺专业技能培训，聚焦高校毕业生，开展房企拓岗、送岗上门精准服务，健全失业保险待遇发放机制，兜牢民生保障底线。冠县人社局党组成员、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主任王永华：
14: 下一步我们持续深化职业技能培训，完善训评一体化服务模式，做强劳务品牌，做实高校毕业生、失业人员等重点群体精准帮扶，健全县乡村3级就业服务网络，为全县高质量发展筑牢人才根基，提供坚实就业保障。
15: 金秋时节，硕果满枝，全省各地立足资源禀赋，以科技赋能传统农业，以链条升级提升效益，以多元业态激活动能，推动传统种养向标准化、智能化、农温旅融合迭代，让特色产业成为富民增收、振兴乡村的坚实支撑。请听报道。
16: 在威海高区51号农场，连片的果树郁郁葱葱，沉甸甸的苹果压弯枝头。这几年，果园依托矮化砧木改良、新品种引进和智慧管护体系，用工量减少1/3，苹果产量和品质也实现突破性提升。农场董事长黄松：
17: 我们以前亩产量平均应该给5000斤左右吧，我们改造好了以后，我们的亩产量应该最低得8000斤到10000斤，产量非常高，而且是品质也好。
16: 德州果品产业多点开花，武城县1500亩苏梨基地首次挂果丰产，预计今年销售收入突破1000万元。 韦家村百亩益生菌苹果依托采摘经济拓宽销路，成为当地的特色富民果品。武城苏黎基地项目负责人冯阳：
18: 糖度特别高，能达到14到16啊。另外一个呢，强抗氧化性，切开之后72个小时，它不会褐变，还是雪白。像今年这1500亩地，销售收入能达到1000万以上。
16: 在特色种植领域，各地还不断创新业态，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菏泽牡丹区做强牡丹、菊花、双花特色产业，构建起集种植、精深加工、文创电商、文旅体验于一体的完整产业链，让特色花卉成为赋能乡村振兴的富民产业。牡丹街道办事处一级主任科员赵庆军：
19: 我们将持续配有品种创新业态，完善配套，深耕特色花经济，让小小菊花成为群众稳定增收、乡村持续提质的富民产业。
16: 特色种养多点开花，富民模式持续创新。钦州市依托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模式，盘活闲置塘坝，发展珍珠藕特色种养，带动村民务工分红，同时延伸产业链，开发藕粉、面条等深加工产品，提升农产品附加值，拓宽群众增收渠道。钦州市珍珠乡村旅游专业合作社负责人王新芳：
20: 销量的话呢，牛奶达到将近4万斤。下一步的就现在我们把这个荷叶茶进一步的那深加工，然后的时候在牛池里养小龙虾，这就是双增收吧。
16: 除了特色种植，我省标准化、绿色化畜禽养殖产业也加快壮大，构建起全链条现代畜牧体系。聊城冠县东谷城镇聚焦肉兔特色产业，打造标准化养殖基地，全年可出栏肉兔7万只，年销售额超200万元。滨州市彰化区立国乡深耕肉羊特色富民产业，推行五统一规范管理，肉羊年出栏量突破30万只，同时创新推出棚顶光伏、棚下养殖生态模式，养殖粪污加工成有机肥，变废为宝，实现全乡畜牧业年产值突破8亿元。彰化区立国乡养殖户张金刚：
21: 养了5多年了吧，养就说开出来盐，那按这波算，现在我拿的回来的是300来只羊，你按这个行情算，盐正常能18-18块钱，少一片的可观。
0: 金秋时节，山东各地秋收秋种压茶推进。各地科学调配农机力量，抓实粮食收储烘干，精细整地备播，用好农业社会化服务，全力守护粮食安全。山东台综合报道。
22: 金秋时节，秋收正酣，在东营广饶，51万亩玉米进入收获尾声。当地抢抓晴好天气，统筹调度农机力量，全力推进秋收扫尾工作。在德州，各卫农服务中心已完成所有收储烘干、输送设备的检修调试和物资储备工作，实现作业人员、机械设备、仓储场地全部到位，全力打通卫农服务最后一公里，以标准化、市场化的服务筑牢秋粮收储保障防线。卫农服务中心负责人杨传虎：
23: 每处站点都配备了日处理1000吨的烘干塔，多座干湿粮仓，还有全套清选输送一体化作业设备，完全能够满足今年秋收大规模收储烘干作业需求。
22: 菏泽市定陶区合理调度田间农机开展作业，农技人员也及时深入田间地头，现场指导农户开展土地深翻作业，精细整地改良土壤，紧锣密鼓做好小麦播种前的各项准备。菏泽市定陶区农业农村局农艺师刘辉：
24: 建议呢，种植户土地的深翻完以后不能放着不管，要及时把大块土地拔穗，把地整平，减少呢土壤的空隙，防止水分蒸发、土壤泡伤，为来年夏粮丰产丰收打下坚实的基础。
22: 聊城市做强从耕种收到储加销全链条的农业社会化服务，让秋粮收获忙而不乱，颗粒归仓。截至目前，聊城搭建起覆盖市县乡的农事服务阵地，粮食生产托管服务比例达到85%以上，各类农业社会化服务主体已发展至5500余家。冠县供销社党委委员兼市会主任杨光照：
25: 特村合作社签订协议，优先保障农民每亩900元的报税收益，副公司统一工种、统一耕种，实行标准化、规模化的种植。盈余部分按照副公司和合作社4:6的比例进行分红，既保障了粮食产量，也保障了农民的收益。
15: 山东开展形式多样的中医药特色活动，
1: 多维度打通中医药文化传承与便民服务的落地路径，让传统岐黄技艺真正走到群众身边，融入日常健康生活。请听报道。近日，德州市平原县举办中医

0: 药调剂技能竞赛，各类医疗机构从事中药调剂、中药药学管理的在职人员同台竞技，以赛促学，以赛促练，以赛促优，进一步夯实中医药从业人员专业基础，锤炼实操服务能力。德州市平原县第一人民医院药剂科初级中药师王文凯。
1: 在和同行的比拼交流中，我学习到了很多优秀的操作方法和工作经验，后续我会继续严守用药安全底线，精进调剂技能，为群众提供更优质的中医药服务。
0: 德州市武城县组织中医专家团队开展中医药义诊进校园公益活动，将优质便捷的中医药诊疗服务和科学养生知识送到师生身边，以专业力量护航校园健康。武城县人民医院中医针推科医师魏震，
2: 我们来到武城二中，为广大的师生开展中医、中药、中医试医技术、中医养生药膳、中医功法等各项中医保健治疗的方式，为学校的老师、学生在校园里解决疾病，为广大师生带来健康福祉。
0: 在聊城池坪，第三届中医药文化惠民体验周热闹启幕，活动设置义诊夜市、名家讲座等系列惠民环节。聊城市池坪区中医医院的医护人员现场坐诊，为群众把脉问诊、测量血压，提供针灸、推拿等中医适宜技术体验，同时展出中药标本、中医生活化产品。不少市民驻足咨询、体验传统理疗、学习养生知识。威海市举办以“活力中医药，健康惠万家”为主题的“百市千县中医药文化惠民”活动，现场设置名医把脉问诊、中医体质辨识等七大区域，同时设置中药香囊、养生代茶饮、中医药文创等特色摊位，让市民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中医药文化魅力。市民苗女士，
3: 通过一些科普体验，学到了艾灸的知识、食疗的知识，以及八段锦的这一些常识。通过这次活动呢，我能感受到中医药离我们百姓是越来越近了。希望后多举办这样的活动，守护大家的健康。
4: 全国地下水管理保护工作推进会今天在济南召开，来自23个省市的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同志现场观摩了济南白泉生态保护项目和溧阳湖渗漏带补源工程，学习交流地下水保护治理经验。山东坚持节流与开源并举，地下水利用量占用水总量比重由 39% 下降至 29%， 86.9 万个取水口实现动态监管全覆盖，治理利用水平走在全国前列。
5: 吉枣高铁重难点控制性工程金象山二号隧道今天顺利贯通，为后续架梁轨道铺设打通核心通道。该隧道位于济南市历城区，全长2210米，为单动双线隧道。吉枣高铁正线全长 268.48 公里，建成通车后将与日兰、济青等干线铁路互联互通。
6: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气象服务站，气象服务站。
4: 关注全省最新的天气情况，10号夜间到11号白天，全省天气晴间多云，枣庄、临沂、日照、鲁西北和半岛地区11号早晨有雾或轻雾，南风短时北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临沂、日照、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13度左右，其他地区15度左右。最高气温，鲁中山区、鲁南和半岛内陆地区27度左右，沿海地区24度左右，其他地区29度左右。全省各地天气情况，济南晴，16到29度，德州晴转多云，10到29度，聊城多云，15到28度，泰安晴，14到29度，菏泽晴转多云，17到28度，枣庄晴，15到29度，济宁晴转多云，12到28度，临沂晴转多云，15到28度，日照晴，17到25度，青岛晴，16到24度，烟台晴，13到23度，威海多云转晴，14到23度，潍坊多云转晴，15到28度，淄博多云转晴，13到30度，滨州晴，13到29度，东营晴，14到26度，济南晴，16到29度。

0: 海洋天气预报，10号夜间到11号白天，渤海、渤海海峡、黄海北部和中部天气晴间多云，渤海和渤海海峡南风5到6级，黄海北部和中部南风转北风5到6级。最低气温，渤海海峡和黄海北部19度左右，渤海和黄海中部21度左右。最高气温，渤海、渤海海峡、黄海北部和中部21度左右。山东省气象台今天下午四点发布的24小时空气质量气象条件等级预报，青岛、日照、威海、烟台为二级，空气质量可接受。济南、滨州、东营、菏泽、济宁、临沂、泰安、潍坊、枣庄、淄博为三级，建议老人、儿童、呼吸系统等疾病患者减少长时间高强度的户外活动。德州、聊城为四级，建议儿童、老人、呼吸系统等疾病患者以及一般人群减少户外活动。
1: 各位听众，感谢收听山东新闻联播节目。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江媛媛，编委胡蒙，是由薛征、彭博为您播报的。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
2: 耳边、指尖，好听、好看，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4: 银行智享加1.0新版手机银行重磅上线，登录即享丰富权益，惊喜好礼等你来，账户明细，生活缴费，金融服务更便捷，修改信息，密码重置，高频业务线上版，全新体验，功能更强，服务更优。现在就下载新版工行 APP， 开启您的便捷金融生活。详情请寻附近工行网点或拨打95588。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5: 孟氏牌钙D开软胶囊具有补充钙、维生素 D、 维生素 K 的保健功能。孟氏牌钙D开软胶囊具有补充钙、维生素 D、 维生素 K 的保健功能。孟氏拔罐不用火，吸力大，可调节，操作简单，方便安全。孟氏拔罐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腿疼、风湿性、类风湿性关节炎、骨关节炎等，在背部脊柱两侧排管，可调整脏腑功能。咨询电话：0531-8691-1367，8691-1368。孟氏拔罐批准编号：辽县广深省D270224-0006号。医疗器械，请在医师指导下使用。孟氏牌钙D开软胶囊批准编号：鲁氏健广深省D250612-001。
6: 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
7: FM 92.8。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管线好价重磅加码，今天不绕弯子，直接带来三款奢护尖货，库存有限，抢完即止。第一款希思黎全能乳125毫升，特惠价仅299元，贵妇级全能乳液保湿修护，维稳100毫升，一年四季都能用。

格平时想都不敢想。第二款娇云诗双萃眼霜20毫升只要179元，双萃同源眼部护理，范文紧致。

提前的乳125毫升，特惠价仅299元。贵妇级全能乳液，保湿修护，维稳一把好手，一年四季都能用。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第二款，娇云诗双萃眼霜20毫升，只要179元。双萃同源眼部护理，范文紧致。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晚些好价重磅加码，今天不绕弯子，直接带来三款奢户尖货，库存有限，抢完即止。第一款希思黎全能乳125毫升，特惠价仅299元，贵妇级全能乳液保湿修护，维稳100毫升，一年四季都能用，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第二款娇云诗双萃眼霜20毫升，只要179元，双萃同源眼部护理，淡纹紧致，焕亮眼中，换季熬夜全靠它，堪称性价比之王。第三款新版 SK2 大红瓶眼霜80克，仅售399元，经典大红瓶修护维稳，抗老滋润，一步到位，秋冬季大燥敏感全靠它，一眼入不心疼。重点来了，全场满500元立减30元，多买多省，凑单更划算。比如眼霜加面霜直接减30，到手价只要548元，相当于白减一只小样。除了今天三款王炸单品，商城内还有 VSL 粉气垫、各种大牌口红满减活动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逛，给梳妆台来一次换新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假期前下单正好赶上。怎么进商城？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双节换新好价，满减福利限时享，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1: 低碳的生活咱得
2: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3: 少用点纸，
4: 多栽点树，
3: 少坐点车，
4: 多走点路，
3: 少开空调，
4: 多开窗户，
3: 少坐电梯，
4: 多爬楼梯，
5: 少点懒惰，
4: 少点会议，
5: 少点装修，
4: 少点垃圾，
5: 少点奢侈，
4: 少点攀比，
5: 少点猫叫，
4: 少点排场，
5: 少点浪费，
4: 少点排放，
5: 少点污染，
4: 少点遗憾。
1: 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2: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晚上八点。
0: 左转右转，走遍梦想。左耳右耳，倾听好歌。
1: FM 92.8，
0: 发现好音乐。

0: 吃饭这件事儿，吃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和谁一起吃，和谁一起吃不重要，重要的是怎么吃。
1: 呀，吃饭能怎么吃？用筷子吃呗。
0: 没错，但是你会用筷子吗？
1: 啊，谁还不会用筷子？
0: 我说的是你会用公筷吗？
1: 哦，我不仅会用，还知道公筷的加减乘除四则运算呢。
0: 啊，加减乘除？
1: 对，使用公勺公筷等于加一份安心，减传染风险，乘健康通风，除病从口入。
0: 公勺公筷备一副，放心就餐享口福，
2: 分餐不分爱。

0: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
1: FM 九二点八，
0: 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
2: 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
0: 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
2: 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
0: FM 九二点八，发现好音。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9。
0: 现在是晚上九点。
2: 关心你的过往，收藏你的美好。FM 92.8，
0: 发现

0: 的每一首严选好歌，
1: 每一首严选好歌
0: 都历经风雨，
1: 却又自然而然，
0: 却又自然而然。
1: FM 92.8，发现好音乐，
0: 发现好音乐。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9。
0: 现在是晚上11点。不管是新歌还是老歌，FM 92.8。

0: Ladies and gentlemen，
1: 听闻远方有你，我动身跋涉千里。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踏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凛冬散尽，星河长明，相拥，相逢。FM 92.8，愿一切美好都如期而至。

0: 开笑吧。
1: 啥子啊？
0: 阿拉相爱噶多年数，侬又不是不晓得我的个性。
1: 啥不对啊？
0: 侬不欢喜我，侬早讲。如果搿样子就算了。
1: 哎，你刷伤了哇！谁怕想送我？
2: 送我就来。

当火车开入这座陌生的城市，那是从来就没有见过的霓虹。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2: 现在是早上六点。
0: 你耳边的每一首严选好歌，
2: 每一首严选好歌
0: 都历经风雨，
2: 却又自然而然，
0: 却又自然而然。
2: FM 九二点八
0: ，FM 九二点八，
2: 发现好音乐，
0: 发现好音乐。

0: 酒馆里也热热闹闹。朱开山推门而入，用眼神巡视酒馆一圈，找了个小角落坐下。老果子伺候上酒菜，朱开山自饮自酌着。大黑丫头扭着腰身过来了，说：老朱大哥，自个儿喝闷酒呀，姊妹陪你两盅。朱开山笑道：你这个老板对我一个穷淘金的热情有点过火吧，我可没有多少钱。大黑丫头说：你当我光认得钱，我这双眼睛认人儿，不管你什么来历的人，打我眼前一晃，我就知道个八九不离十。可就是对你，直到今天还没个谱。你以前到底是干什么的？朱开山说：你真的想知道？大黑丫头说：哪个女人对你这样的爷们儿不好奇？说说。朱开山小声地说：实话对你说了吧，我是从山东逃到元宝镇的。大黑丫头笑了，说：我说嘛，杀人啦。朱开山说：你听我说，在老家我自小学过拳脚，也有点力气，给一个大财主看家护院。大黑丫头说：你看我的眼力还行吧，说你不是等闲之辈。果不然。朱开山说：谁知道财主的闺女看好我了，死活要跟我相好。嘿嘿，我也看中闺女了。大黑丫头说：不用说，闺女挺俊的。朱开山说：那就不用说了，柳叶眉，杏核眼，小腰就那么一小抱，一双小脚勾魂呢。我们俩偷偷的来往了一段，到底叫财主知道了。大黑丫头笑着说：肯定是把人家闺女睡了。朱开山也笑道：那还用说，你就是铁石人也熬不过他那一关，熬不过。大黑丫头说：后来呢？朱开山说：后来我就带着闺女偷偷跑了，一头扎到关外。大黑丫头嘎嘎笑着说：我说呢，想不到你老哥还挺风流的。也别说你呀，就是有女人缘，要是我还年轻，死活也不会放过你，倒贴也干。朱开山说：大黑丫头，这些事儿我谁都没告诉你，得给我嘴紧着点。大黑丫头说：没事儿，你就把心放到肚子里去，我这个人别看成天嘻嘻哈哈的，口风紧着呢。来，喝一个。朱开山放下酒碗，有些坏笑地说道：我这点破事儿都倒给你了，你呢？大黑丫头故作不解道：我咋了？朱开山笑眯眯地说：别揣着明白装糊涂，说说你那一腿的事儿。大黑丫头也笑道：我那一腿往哪插，你还没数？朱开山连忙制止说：打住，刚才的话就算我没说，我算服了你了。
1: 国仇家恨，一段波澜壮阔的流民历史，白山黑水，一曲悲怆恢宏的浩然长歌。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长篇小说《闯关东》，作者高满堂、孙建业，由春燕为您播讲，感谢您的收听。
2: 妈妈，这红红的药水甜甜的，像果汁一样，我生病了就能喝吗？
3: 山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提醒，孩子眼中的甜果汁可能是治病良药，也可能是危险源头。
1: 请务必药品专用，锁好放高，别让孩子拿到。严格按照说明书或医嘱服用，不凭经验，不随意减量成人药。药品不是糖果，别让甜变成咸。
3: 安全谨慎用药，宝贝健康成长。
4: 南京雨化台区一居民楼昨天凌晨发生火灾，火灾由停放电动自行车处起火引发。
5: 2023年，全国共接报电动自行车火灾2.1万起，电动车火灾已成为火灾重灾区。
3: 山东省人民政府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山东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别让电动车动了你的安全。
5: 合理控制充电时间，不在住宅内充电，杜绝非线充电。
3: 不购买和使用非标及超标电动车，切忌盲目改装电动车。
5: 不将电动车停放在楼道，加强日常自查自检，养成好习惯，排除大隐患。
3: 最有效的救援是预防。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1号星期日，农历9月初二，北京多云转阴，26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为中小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加大对中小企业支持力度，坚定企业发展信心，着力在推动企业创新上下功夫，加强产权保护，激发涌现更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持续深耕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蓬勃生长。
0: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实施就业优先战略，织密扎牢社会保障网。
1: 全国秋粮收获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
0: 系列报道《校馆弦歌》，走进西安交通大学，见证钱学森图书馆里的传承与创新。
1: 冷空气今起影响北方地区，带来大风降温天气。
0: 俄罗斯宣布解除部分柴油出口禁令，乌克兰总统与多个欧洲国家领导人通话。
1: 沙特首都国际机场再次遭袭，暂停运营。美国可能加入沙特打击也门胡塞武装行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中小企业是推动创新、促进就业、改善民生的重要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为中小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加大对中小企业支持力度，坚定企业发展信心，着力在推动企业创新上下功夫，加强产权保护，激发涌现更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各地各部门持续深耕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推动专精特新企业聚焦细分赛道，深耕创新攻坚，一批小巨人企业蓬勃生长，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硬核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走进江西南昌一家数控机床生产企业的 5G 加智慧车间，高精密机床一字排开，自动化设备高速运转间，高精度零件陆续下线。在这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高端数控机床实现国产化，产品重复定位精度稳定达到 0.4 微米，跃居国际先进水平。企业副总经理李丽：
3: 团队连续三个月扎根实验室，经过1200多个模拟的实验，300余组的数据对比，成功研制出了我们的精度补偿的一个算法，最终实现了我们技术突破。
2: 在浙江湖州，一家企业深耕膨润土领域，开发出8大系列50多种精致产品，用几十年的持续创新完成点石成金的蜕变，成为国内精致膨润土行业龙头企业。企业工程师孙红：
4: 以膨润土为基材来做一些生化的一些新产品，做有机膨润土，还做一些高分子的附加价值的产品。普通膨润土挖起来卖的均价大概在500块一吨，我们这边经过深加工以后能够达到10万一吨。
2: 在高端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赛道上，一批深耕细分领域、手握独门绝技的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加速成长，在产业链补短板、强弱项中持续突破，为经济发展提供重要支撑。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中小企业发展，多次走进产业园区、工厂车间，问技术、看产线、听意见。2025年7月，总书记在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强调：
5: 实业兴国，实干兴邦啊，扎扎实实的干，实现我们的中国式现代化，让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
2: 遍布千行百业的中小企业，如同国民经济的毛细血管，是经济活力与韧性的重要源泉。今年年初，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新版《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管理办法》，各地接连推出务实培育举措，着力引导广大中小企业聚焦主业、精耕细作。 安徽蚌埠完善政策扶持、融资服务、梯度培育三大体系，助力专精特新企业提质扩容、创新发展。蚌埠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中小企业科科长马斌：
6: 我们深入实施优质中小企业梯度成长计划，上半年呢，我们有七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在省股权交易中心入板培育。我们通过积极争取国家、省、市政策支持，在小巨人研发奖补、专精特新聚财专项，包括我们省级的中小企业专项资金给予大力支持。
2: 既有政策精准滴灌，又有产业生态协同赋能，广东佛山顺德区打造以家用电器、机械装备为核心的主导产业集群，通过链主企业带动一大批中小企业发展。2025年全区入选20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顺德区经济促进局副局长谭喜：
7: 我们积极为区内专精特新企业找市场、找场景，推动中小企业主动融入大企业供应链、创新链和价值链，让更多小而精企业嵌入大而强的产业体系，实现以大带小、

0: 以强促优，融通发展。
1: 截至2025年底，我国已累计培育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超60万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超14万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超 1.76 万家。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介绍，十五五时期将着力培育优质企业，完善优质企业梯度培育体系，培育壮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打造更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
2: 深化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促进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创新。我们要建好用好全国中小企业服务一张网，实施减轻企业负担专项行动，推出更多创新服务，进一步增强企业的获得感。
3: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截至九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 10.79 亿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实施就业优先战略，进一步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4: 今年一至九月，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87.7%。前八个月，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为5.2%，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司长宋鑫介绍，十五五时期对劳动者落实常住地服务，打破户籍、区域、身份等方面的限制，提供同当地居民同等的就业服务，
5: 不断织密省市县乡村五级就业公共服务网络，统筹建设家门口的就业服务站，标准化的零工市场，嵌入式社区就业服务设施，打造15分钟就业服务圈，让群众都能够享受到政策咨询、岗位推荐、职业指导等优质服务。
4: 截至九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10.79亿人、2.51亿人、3.27亿人，三项社会保险基金累计结余11.2万亿元。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忠表示，将统筹推进参保扩面、深化改革、优化服务等，不断把社会保障网织得更密、扎得更牢。
6: 重点是鼓励支持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积极开展扩大企业年金覆盖面试点，扎实推进个人养老金制度实施，完善社保关系转移接续政策，积极推进更多社保服务事项全国通办和社保卡一卡通用，加强社保基金安全监管和保值增值。
7: 全国秋收进入高峰，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我国秋粮收获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各地抢抓农时，全力保障粮食生产稳定有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眼下河北秋粮大面积收获正在进行，截止目前，河北全省秋粮收获4800多万亩，收获面积接近八成。在邢台市仁泽区西部城镇，广袤田野金黄满目，种粮大户骆朝河正查看收割进度，清点收成。
9: 我种了700多亩玉米，用这个大型机器稍微这个截穗创收，这个截根推喂牛，截穗这个还不掉，能保证这里颗粒归仓。
8: 由各级专家组成的实地测产小组近日对承德隆化县郭家屯镇东屯村实施的国家粮油大面积单产提升玉米高产示范方进行实收测产。河北省玉米产业技术体系首席专家崔艳红介绍，河北春玉米单产再创历史佳绩。
10: 测产的结果呢，是1167.09公斤，这个产量已经是目前河北省的春播玉米的最高记录。
11: 趁着晴好天气，河南各地秋收进度加快，秋粮收获面积达九成。在鹤壁市浚县，宽窄行密植种植搭配晚收技术，让30万亩高标准示范方里的玉米迎来大丰收。浚县农业农村发展服务中心副主任王以然介绍，
12: 全县共投入玉米联合收割机1800余台，玉米收获机570余台，小麦播种机3600余台，有效保障了三秋生产的农机需要。
11: 河南各地冬小麦备播工作也在同步推进中，在新乡市封丘县，

0: 当地依托智慧农事服务平台，把秋播农资配送到田间地头，以覆盖当地19个乡镇13000多农户，为农户节省化肥等生产成本210多万元。种粮大户胡迷峰
1: 直接送到地头了，最大和的货人价格便宜，一袋省20块钱，直接省了10000块钱。
2: 走进山西大同市云冈区西韩岭乡泰善村，连片玉米田里满目金黄，收割机正开足马力作业，转运车辆紧随其后，将刚收获的玉米及时运往收储点。种粮大户薛建：
3: 我今年做了1000来亩玉米，玉米那个亩产就是个2000斤左右，下一步想继续扩作。
2: 西韩岭乡泰善村党支部书记范红说，得益于高标准农田配套设施的不断完善，秋收效率大幅提升，
4: 给我们村的田间了，建设的畅通无阻，大些时候个地接得来转得开，以及收地都全村都收个完，确保颗粒归仓。
5: 近期一系列楼市新政组合拳落地，本月起我国开始对符合条件的居民首套购房贷款实施贴息政策。国庆假期前，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纷纷发布细则，推动现房销售制度落地。政策带动下，我国一线城市新房、二手房市场活跃度攀升，居民置业需求释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6: 北京楼市九月热度明显抬升，新建商品住宅成交4557套，环比上涨52.31%。进入十月，楼市热度仍在延续。在北京房山区一处已交付的新房项目，购房人高先生认购了一套约70平方米的小户型房源，恰好赶上国家最新发布的贷款贴息政策，为他省下一笔钱。
7: 这个房的面积很合适，然后核算下来差不多110万，里外里合着我们能省5万块钱，然后还是现房。
6: 国庆假期前，上海市发布细则，推动现房销售制度落地。同时，自八月以来，当地持续落地公积金、信贷、以旧换新补贴等多项楼市新政。上海市闵行区某楼盘营销总监旭通说，这让当地新房市场热度快速升温，置换改善需求集中释放。
8: 国庆期间其实不少客户都是全家一起来看房，决策的速度也比较快。上海在需求端出台了一系列的支持政策，以旧换新直接扩大了购房群体的规模，提振了市场信心。
6: 而在广州海珠区的一个新楼盘在国庆假期客流爆满，不少客户提前等候，洽谈席位紧张，项目营业时间延长至晚间9点。在深圳光明区、宝安区多个楼盘假期来访量较平日上涨30%，不少客户首次到访就直接成交。购房人向先生：
9: 我是10月1号来订的，交的预付款，买了95平的，然后今天过来交首付签约。
6: 系列新政组合拳落地，带动一线城市房地产市场热度上升。展望四季度，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嘉认为，
10: 四季度呢，开发商会推出一些性价比高的一些产品，促销的力度也比较大，会呈现一个新房加二手房整体稳定的态势，并带动几大都市圈楼市趋稳。
1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校馆闲歌》，今天走进西安交通大学，请听图书馆与钱学森。采制总台记者李行健、张一凡。
12: 在西安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机械工程学院学生、前展社社长叶红熙有两个身份，为参观者讲述钱学森的故事，也在这里寻找自己学习和科研的启发。
13: 其实我当时并没有想到他会和我的生活和我的科研有这么多的一个交集。
12: 图书馆外建筑像一本摊开的书，也像一座山，钱学森的名字与这座书山联系在一起，要从30年前的一篇书面发言说起。馆长马忠介绍，
14: 96年在命名仪式上，钱学森写了一个亲笔信，名字叫《图书馆与钱学森》。在这个亲笔信里边，他讲了一句特别重要的话，就是可以说没有图书馆就没有我钱学森。所以呢，钱学森的科学家精神就在我们这儿就此扎根。
12: 在图书馆里的钱学森科学精神与教育思想展，新生们也在认识这位老学长。参观前展是西安交大本科新生养成教育的必修课。张怡飞来自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参与大学生创新训练后，对科研的严谨与追求卓越有了更深的体会。
15: 钱学森的这个成长在我心中慢慢形成了一条成长的脉络，那我就更加能够体会到钱老他求学的不易，他回国的不易。

0: 它未来对我们国家这个领军事业的发展的这个一个重大力量。
1: 对叶红熙来说，这堂课还延伸到了科研中。
2: 他的那个大城教育学就会提到一些，比如说人机结合，包括后面这个人工智能。其实我没有想到，在那么多年前，他就已经很有前瞻性的看到这一点。包括我后面在做科研的时候，就想，哎呀，看到这能试一试吧，取得了一些突破。
1: 阅读的起点可以是一封信、一页手稿，也可以是科研中暂时解不开的一个问题。怎样把管理的收获带出去？副研究管员毛瑞江把期待落在了自主思考上。
3: 就希望来到我们图书馆的同学，不仅仅是利用好我们的空间资源，也利用好我们的纸质资源、数据库的资源。然后呢，希望大家就是在这里面可以自主的思考学习，希望成为你们学习路上的同行者和支持者。
1: 文献留下前人的求知足迹，新的读者沿着这些足迹提出时代的新题，寻找自己的答案。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来自检察系统的五位代表陈福荣、宋喜东、李明、谢文凯、丛新沙，围绕强化检察监督、履行好国家法律监督机关职责主题，分享各自在岗位上打击犯罪、维护社会安宁、守护未成年人权益的故事，展现广大检察人员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忠实履行法律监督职责、高质效办案、维护公平正义、服务人民群众的使命担当和工作实际。
5: 本台消息，第五届亚残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昨天在北京成立，代表团总人数500人，其中运动员312人，来自25个省区市，平均年龄 28.8 岁，将参加17个大项、335个小项的比赛。第五届亚残运会是我国参加境外亚残运会运动员规模最大的一届，将于10月18号到24号在日本举行，届时将有来自45个国家和地区的3000多名运动员参赛。
4: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7品牌强国战略共建行动暨总台国家品牌可信语料平台昨天在京启动，总台大批创新节目精彩亮相。2027品牌强国工程 AI 传播服务方案当天发布，方案深化共创加定制理念，推出总台国家品牌可信语料平台，在央视频、央视新闻、央视财经、央视网、央广网、国际在线三端三网部署品牌事实库、内容资产库、公共证据库、品牌问答库四大板块，并构建原入口、语料生产、拓展服务三条业务线。总台国家品牌可信语料平台计划于2027年1月1号正式发布，将为全社会提供科学、权威、可追溯、可持续的品牌信息服务，服务于中国优质品牌建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还与天津、宁夏等17个省区市签署总台2027消费季融媒体活动美丽中国典范、2027品牌强国工程、乡村振兴公益行动合作备忘录，近30家企业与总台签订2027品牌强国工程 AI 传播服务方案合作意向书，共筑 AI 时代品牌强国建设与传播新生态。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四部门昨天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有关管理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针对部分生产企业跟风推出新产品，测试验证不充分等问题，汽车产品创新设计技术指南围绕虚拟操纵键、新型人机交互系统、大角度座椅等方面提出具体测试验证要求。通知明确禁止配备全隐藏式门把手，不得采用折叠显示屏、柔性显示屏，相关创新设计需经充分测试验证，确保安全可靠。
5: 中国银联昨天表示，2026年国庆假期，境外银联持卡人境内消费金额同比增长超 40%。支付方式上，境外银联持卡人境内使用手机配支付笔数同比增长超 1.1 倍。外卖、打车、公共交通场景增长领跑。
4: 全国铁路昨天18点起实行新货物列车运行图， 安排中欧班列途定线路96条，新增经阿拉山口和二连浩特口岸入境至陕西榆林和山东济南的回程班列，开行时速160公里电商特快班列8列，具体信息可登录铁路95306网站查询。
5: 中央气象台预计，受冷空气影响，预计今天到13号，北方大部地区将有4到6度降温，局地降温8到12度，并伴有4到5级风，阵风6到8级。今明两天，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南部、黄淮北部等地将有一轮降雨过程，请公众关注气温变化，及时增添衣物。
6: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2026年北极圈论坛大会当地时间10号在冰岛闭幕，中国向国际社会传达了尊重、合作、共赢、可持续的北极治理中国声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7: 本次大会上，中国极地研究中心与国际合作伙伴共同组织了中国参与北极科学加强信任与合作的分会，系统阐述中国对北极的治理贡献和合作意愿。中国极地研究中心研究员邓贝西认为，
8: 北极是科学合作的舞台，而不是地缘博弈的一个棋局，这应该是根本的共识，应当尊重各国依法在北极开展活动的权利和自由，不搞排他性的小圈子，也不搞阵营对抗。
7: 中国倡导的尊重、合作、共赢、可持续原则，恰恰回应了当前北极治理最迫切的需求。
8: 无论地缘政治如何变化，北极气候变化的一个物理过程，包括海冰消融、冻土解冻是不会停止的。中国将继续以负责任大国的姿态与国际社会一道，推动北极治理朝着更加公平、合理、包容的方向发展。
5: 本台消息，俄罗斯政府10号晚宣布，俄方已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俄政府表示，该决定根据俄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达成的共识作出，于当天生效，允许现阶段向全球市场供应50万吨柴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说，他当天分别与芬兰总统斯图布、法国总统马克龙、挪威首相斯特勒以及英国首相伯纳姆通话，通报俄乌冲突近况，讨论美国放宽对俄石油产品制裁引发的挑战，并就协调应对措施及筹备后续会晤等事宜进行沟通。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乌总统泽连斯基在结束俄乌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俄罗斯国防部10号通报称，俄军已控制哈尔科夫地区两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0号通报称，乌军当天打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的一处石油设施。乌官员称，乌克兰首都基辅当天遭导弹袭击。
4: 本台消息，沙特民航总局11号凌晨发布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该机场已暂停运营。沙特民航总局9号曾称，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8号遭到两次袭击，造成3人死亡，多人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美国可能会加入沙特阿拉伯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并将尽快做出决定。也门胡塞武装当天称，愿意与沙特采取相互对等的措施，避免将机场、海港及其他具有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总台记者10号获悉，美国国防部承认与对伊朗战事相关的美军死亡人数高于此前公布的数据，并已将官方统计的死亡人数上调至21人，还有865名军人在相关行动中受伤。
4: 巴拿马政府10号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以应对强震，协调救灾和援助工作。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北京时间昨天凌晨1:56，巴拿马发生里氏7.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地震造成多地住宅、学校、医疗设施、道路及公共建筑受损。目前，巴拿马政府正持续评估灾情，并开展救援工作。
5: 据日本媒体援引日本警察厅资料报道，从1989年至2026年5月，日本警方查处涉及驻日美军及其家属的刑事案件共4998起，其中2447

0: 生今天。
1: 今天，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将发布九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该指数是观察物流需求和经济活跃度的重要先行指标，是否继续处于扩张区间并环比回升成最大关注焦点之一。深圳新皇岗口岸将于今天举行开通仪式，并于明天上午6:30正式通关运行。它是全球最大陆路口岸单体建筑，地铁、城际、公交、跨境巴士无缝衔接，助力打造深港一小时生活圈。体育方面，今天19:30，2026中网女单决赛将在国家网球中心钻石球场举行。郑钦文将对阵俄罗斯的米拉安德烈娃。郑钦文也是中网历史上首位跻身女单决赛的中国球员。今天 WTT 中国大满贯进入最后一个比赛日，18:00将决出女单冠军，19:00上演男单决赛。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孙勇、陈浩龙，主播郑兰、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4: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很多人都是念着这首诗长大的，而今生活的富足却让我们渐渐忘记了初衷。
3: 服务员，买单。
4: 先生，还剩这么多菜，要不给您打包吧？
3: 嗨，一点剩菜值不了几个钱，不用。
2: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1: 节约粮食是一种美德。
0: 竖屏看，好好听，懂你的综合广播。
5: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
6: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山东新闻。今天是2026年10月11号，星期天，农历9月初二。我是彭博，
2: 我是薛征。本栏目正在闪电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首先，请听这次节目的新闻提要。

0: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研究就业教育领域“十五五”规划等事项。林武主持并讲话。
1: 工业大省有魔力专栏，今天关注海若大模型，用模型造模型的超级工厂。
0: 到2030年，我省将力争实现乡镇街道区域养老中心全覆盖。
1: 秋粮丰收在望，全省已落实收购苍蓉1000万吨，筹措收购资金276亿元，保障农民种粮收益。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山东台消息，昨天下午，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求是》杂志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研究审议有关工作事项。省委书记林武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更加坚决有力地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锚定走在前挑大梁，推动山东各项事业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持续深化重点领域改革，纵深推进区域协调发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山东篇章。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扎实办好就业、教育、医疗、养老、社保等领域民生实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会议审议了山东省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指出，要聚焦国家战略需求和我省产业发展需要，深入实施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扎实做好高校毕业生、农民工、退役军人等重点群体就业工作，健全就业风险监测预警机制，全力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会议审议了山东省教育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强调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积极应对未来人口变化，大力推进学前教育优质普惠、义务教育优质均衡、高中教育优质特色、高等教育提质扩容发展，切实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加快建设教育强省。
1: 人工智能大模型是驱动新型工业化的关键力量，但大模型的生产周期长、成本高、标准不统一。浪潮集团以海若大模型为底座，创新打造了模型生产的标准化工序，为各行业提供高效、实惠、安全的大模型服务。请听报道。
2: 最近，位于邹城市的天河科技公司正加紧训练他们的第二代喷浆机器人。年底，这台设备就要去申办上市资质，眼下已经有不少客户在盯进度。
3: 每年我国的井工煤矿要新掘进巷道约1.2万公里，这个长度呢，就相当于地球的直径，而每一米巷道都要进行相应的喷浆作业，也就是在巷道的内壁来喷一层混凝土作为支护，以保障整个巷道的坚固和安全，但这项工作却常常令井下的工人苦不堪言。
2: 混凝土里掺含大量石子，传统的人工喷浆作业时，石子极易回弹到工人身上，还会扬起大量粉尘，安全隐患突出。以前天河科技也曾研发上市了一种自动喷浆机器人。山东天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研发电气部部长王贵祥：
4: 第一代喷浆机器人呢，实际已经具备了自主扫描、自动规划、自主作业，但是呢，它的工艺参数还是由工程师来设置。现在我们想要的是让它能够自动算出我应该在这个地方停留多长时间，应该补喷多少喷浆量。
2: 机器人不只会听话，还要会思考，这就需要大模型来武装它的头脑了。但造模型不是企业的专长，而为此招聘组建一个专业团队又成本太高。在工信部门组织的一次人工智能加行动上，企业结识了浪潮的海若大模型团队。浪潮海若具身智能综合训练场业务负责人尹平：
5: 我们正在把具身智能模型的这个研发呢，从过去的偏项目制和定制化的这样的一个方式，逐步呢变成了一套标准的工程式的这样的一个生产流程。目前呢，我们也已经沉淀了8道标准化的工序流程，22套专业化的工具，能够缩短研发的周期，降低成本，并提高模型交付质量。
2: 流程标准化意味着可以像造汽车一样来造看不见的大模型。浪潮打造的行业大模型海若能提供懂行业、可执行、更安全的产业 AI 能力。依托于此，浪潮落成了一个实体化的人工智能模型工厂，把流水线拆解成了九大车间，用海若大模型来量产新模型。浪潮人工智能工厂业务负责人张敏：
6: 那经过我们这样的这个标准化编排以后呢，所有的这个从数据这个进来以后，到我们的数据车间，然后到我们的模型车间，然后去生产、去制造，然后最后出来评测，整个这个过程里面呢，多智能一起在一起协作，大大缩减了这个人为参与、人为干预的那种方式。
2: 在第一道数据车间里，工程师把采集到的喷浆机器人工作参数都喂给了海若，但这个精明的生产者很快意识到，这些数据并不是合格原料。浪潮云信息技术股份公司工厂运营处工程师王天宇：
7: 这个真实世界这个数据比较大的两个缺点吧，一个是这个质量低，再一个是数量少的情况。我们是结合一些单元单所包括高校的来自不同行业的这些专业数据，再一个是通过生成工具仿真出来一些数据去进行这个量上的一个扩充。
2: 高质量和安全性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尽管生成出来的大模型已经很有经验，但它还要经历严格的安全考试。眼下他正在仿真环境里接受岗前培训。山东天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刘慧珍：
8: 根据实测，喷浆的回弹率呢从20%到30%，目前降到了15%左右，光材料呀就省了非常大的一块，我们整个喷层厚度也能控制在设计值的正-10%以内，90%以上的区域都能达标。
2: 按照模型训练的进度，这个能自己拿主意的二代喷浆机器人明年就能下矿作业了。不止矿业装备，当前浪潮云这套高效率的模型生产和训练体系已经累计产出了300多个大模型，服务石化、钢铁、政务等各行各业。山东大学控制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宋然：
9: 浪潮人工智能工厂的这套用模型制造模型的生产模式，破解了 AI 开发的手工作坊困局，把工业流水线思路引入我们 AI 产业，从而打通了大模型产业化最后一公里。
2: 记者手记：大模型已经成为不可或缺的新型生产工具，作为工具的生产者，浪潮跳出了单打独斗手工搓模型的行业路径，把大模型从少数企业才能撬动的高端资源转化为千行百业随手可用、落地见效的普惠产品。这种链主企业以技术底座托举全行业升级的担当，正是让山东乃至全国的人工智能加行动从政策蓝图变成真实生产力的关键支点。
0: 权威发布。省政府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解读山东省民政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山东台记者于慧诗报道。
10: 发布会上，省民政厅党组书记、厅长庄严介绍，十四五以来，山东在全国率先建立了九类困难群众救助保障标准动态调整机制，全省365万人次困难群众困有所救，全省医养结合的养老机构达到1162家，数量稳居全国第一，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占比超过76%，高出全国平均水平约8个百分点。面对十五五时期新形势、新任务，山东科学编制了山东省民政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
11: 聚焦救助、养老等群众关心的重点领域，推动出台山东省社会救助条例，修订山东省养老服务条例，制定应对人口老龄化、低收入人口认定、农村养老、养老机构分类管理等政策制度，推动专项救助向低保边缘家庭、刚性支出困难家庭延伸。
10: 在基层社会治理方面，山东创新设立的金种子社区慈善基金累计募集资金2.59亿元，家门口的慈善融入社区，温暖人心，深入开展乡村助民行动，共命名乡村道路10.8万条。庄严：
11: 服务设施上，到2030年，乡镇街道区域养老中心实现全覆盖，推动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提升到80%，持证护理员占比提升到90%。服务内容上，推动救助服务从单一的物质保障向物质加服务转型升级，创新探索老年父母

0: 残疾子女家庭共同入住养老机构。
1: 省政府新闻办昨天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山东依法推进粮食全链条提质增效工作情况。去年全省粮食总产量 1142.1 亿斤，连续五年稳定在1100亿斤以上，人均粮食占有量超过全国平均水平。山东台记者吕博涵报道。
2: 发布会上，省粮食和储备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孟军介绍，2025年9月，山东省粮食安全保障条例正式施行，标志着山东粮食法治工作迈上了新台阶，粮食产能根基持续夯实，地方政府粮食储备第一道防线更加稳固，粮食流通更加高效顺畅，粮食加工转化水平不断提升，风险应对能力全面增强，全链条节粮减损成效突出。
3: 今年夏粮连续四年实现面积单产总产三增，秋粮也丰收在望，全省地方储备粮油规模均超额完成国家下达任务，全省粮食企业完好仓容量达到4847万吨，其中应用环流熏蒸系统仓容2669万吨，粮情测控系统仓容3013万吨，机械通容通风仓容3416万吨，具备准低温仓储能力仓容1284万吨。去年全省粮食流通量达到1.95亿吨。
2: 山东省粮食和储备局副局长王伟介绍，今年夏粮集中收购期间，全省累计收购新小麦2125万吨，约占全国收购总量1/5，距离秋粮集中收购期还有10多天时间，全省各级粮食和储备行政管理部门已做好各项准备工作。
4: 全省落实秋粮收购仓容1000万吨，秋粮收购资金276亿元，针对超粮集中上市的实际，指导各地做好粮食烘干、清理、代储服务，降低农户产后损耗，与中储粮集团山东分公司密切合作，科学把握储备轮换入市节奏，发挥储备吞吐调节稳价效能，畅通12325投诉举报热线，严把粮食质量安全关口，严防不合格粮食流入口粮市场。
5: 金秋时节，硕果满枝，我省各地立足资源禀赋，推动传统种养迭代升级，让特色产业成为富民增收、振兴乡村的坚实支撑。山东台综合报道。
6: 在威海高区51号农场，连片的果树郁郁葱葱，沉甸甸的苹果压弯枝头。这几年，果园依托矮化砧木改良、新品种引进和智慧管护体系，用工量减少1/3，苹果产量和品质也实现突破性提升。农场董事长黄松：
7: 我们以前亩产量平均应该给5000斤左右吧，我们改造好了以后，我们的亩产量应该接近8000斤到10000斤，产量非常高，而且是品质也好。
6: 德州果品产业多点开花，武城县1500亩苏梨基地首次挂果丰产，预计今年销售收入突破1000万元。韦家村百亩益生菌苹果依托采摘经济拓宽销路，成为当地的特色富民果品。武城苏梨基地项目负责人冯阳：
8: 糖度特别高，能达到14到16啊。另外一个呢，强抗氧化性，切开之后72个小时它不会褐变，还是雪白。像今年这1500亩地销售收入能达到1000万以上。
6: 在特色种植领域，各地还不断创新业态，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菏泽牡丹区做强牡丹、菊花、双花特色产业，构建起集种植、精神加工、文创电商、文旅体验于一体的完整产业链，让特色花卉成为赋能乡村振兴的富民产业。牡丹街道办事处一级主任科员赵庆军：
9: 我们将持续配有品种创新业态，完善配套，深耕特色花经济，让小小菊花成为群众稳定增收、乡村持续提质的富民产业。
6: 特色种养多点开花，富民模式持续创新。青州市依托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模式，盘活闲置塘坝，发展珍珠藕特色种养，带动村民务工分红，同时延伸产业链，开发藕粉、面条等深加工产品，提升农产品附加值，拓宽群众增收渠道。青州市珍珠乡村旅游专业合作社负责人王兴芳：
10: 小粮的话呢，牛奶达到得你40000斤，下一步的就现在咱们把这个荷叶茶进一步的那深加工，然后的时候再牛吃的养小龙虾，这就是双增手办。
6: 除了特色种植，我省标准化绿色化畜禽养殖产业也加快壮大。滨州市彰化区立国乡深耕肉羊特色富民产业，推行无统一规范管理，肉羊年出栏量突破30万只。彰化区立国乡养殖户张金刚：
11: 养了5、6年了吧，养羊，现在我拉的回来的是300来只羊，一年正常能18-20万块钱，收益相当可观。
1: 齐鲁时代楷模宋国安29年躬耕教育一线，他把尊重与爱写进校园日常，虽没有惊天动地的事迹，但细节却直抵人心。请听报道。
12: 2021年，宋国安带着振兴莒县教育的经验，到日照实验高中任党委书记、校长，并担任日照市教科院院长。他的教育版图更大了，践行教育初心的方式却愈发具体而精细。
13: 要学会尊重每一个同你一起生活和劳动的人，我认为我们教育更需要尊重。
12: 无论冬夏，宋国安都会站在晨光和暮色中的校门口，微笑着迎接目送学生们。日复一日的行走与遇见，让师生感受到被尊重，大家亲切地称他为行走的校长。日照实验高级中学党委书记厉凯：
14: 他领着我们形成一个传统，那就是早上迎接学生，然后晚上呢在门口送学生，这样久而久之，孩子和我们见面的机会多了，就会对我们产生一种这种发自心里的由衷的一种信赖。
12: 日照实验高级中学学生李宇征：
15: 宋校长会出现在校园里的每一个角落，笑嘻嘻地与我们打招呼，会鼓励我们，关心我们。
12: 宋国安在行走中和学生交流，倾听想法，记录诉求，解决问题。晚自习教室灯光昏暗，一周内为全校更换 LED 护眼灯，缓解学生学习压力大，增加篮球架、乒乓球台，开启阳光大课间。睡眠不足，效率低下，他力排众议，推迟早读时间。莒县第一中学教师滕全贵：
16: 面对众多的质疑声，宋校长的态度很坚决。他认为啊，不能以牺牲学生的健康换取成绩，学生只有吃好睡好才能够学好，他把早上学生到校的时间推迟到6:30，让学生多睡了半个小时。
12: 为了缓解学生压力和焦虑，他推动开通书记校长信箱，坚持每周给毕业班学生写一封信，落款永远是你们的朋友宋国安。高考前夜，他坐在宿舍楼台阶上陪伴至最后一个孩子入睡。高考结束，他守在校门口与每名学生握手告别。宋国安的学生沈瑶瑶：
17: 高考结束那天，宋书记就站在学校门口，然后和我们每个人挨个打招呼，他就和我们说，哎，这一路上孩子们你们辛苦了，为你们点赞，祝你们一切顺利，前程似锦。
12: 对待学生耐心呵护，对待教师体恤辛劳，宋国安深知教师既是育人者，也是为人父母、渴望幸福的普通人。他把多站在老师角度想问题刻在心上，用真心倾听需求，用行动传递温暖。
18: 当校长就是要对老师好，就是对老师们好一点，再好一点，距离近一些，再近一些，一定要经常走到老师们中间去，走到老师的课堂里去。
12: 为了方便教师，他在校内增设洗车点、充电桩，点滴关怀凝聚了人心，也激发了教师们的潜能。莒县第一中学初中部级部主任刘小燕：
19: 宋校长每次和我们谈及教学，总是微笑着双手合十，对我们大家说，拜托了，你们辛苦了，你们尽管好好教学，其他的问题交给我来解决。这份尊重和惦记，让我们觉得付出再多、再辛苦、再累也值得。
12: 多年积劳成疾，他身体每况愈下，但即便是在最后一次手术前，宋国安牵挂的还是学生。日照实验高级中学党委书记厉凯：
14: 然后他拉着我的手，他说，星姐，我命休矣，孩子们交给你了，是对学校非常的眷恋，放心不下。
12: 在2025年的一场秋雨中，这位行走的校长停下了脚步，生命定格在52岁。如今校门口的晨迎晚送传统被同事们接了下来，信箱二维码还贴在墙上。 他推迟半小时的早读仍在执行，他换上的护眼灯还在亮着。一个人把校长走成了行者，把

0: 晚礼走成了遇见，这份温柔的尊重依然在延续。
1: 科普药品安全知识，守护公众用药安全，助推医药产业发展，山东药监在行动。品质鲁药，本栏目由山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特约播出。
2: 近日，山东省药品不良反应监测中心在威海组织开展第一期药物警戒企业型交流座谈活动。山东台记者王小倩报道。
3: 本次活动聚焦创新药、改良型新药等新上市药品安全监测实际需求，进一步压实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的药物警戒主体责任，针对性提升我省创新药、改良型新药等新上市药品不良反应个例收集的工作水平。山东省药品不良反应监测中心药品评价科科长崔小康：
4: 这对于强化药品全生命周期风险管控、推动监管与产业良性互动、筑牢公众用药安全屏障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3: 活动邀请药物警戒、临床医学、药学领域专家进行现场指导，围绕新上市药品各地不良反应收集开展专题讲解，进一步解疑答惑新上市药品不良反应信息收集工作中的重点和难点。齐鲁制药有限公司药物警戒总监曹守静：
5: 在分享工作经验的同时，通过学习专家授课和同行交流，对后期持有人自我完善创新药上市后个例收集工作有很好的指导和借鉴意义。
6: 请听简讯。由中国电视艺术委员会、山东省广播电视局、烟台市人民政府主办的飞天星光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文艺创作高质量发展座谈会昨天在烟台召开。座谈会聚焦新时代视听精品创作，聚力推动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行业高质量发展，搭建全国视听行业交流互鉴平台，进一步强化精品创作导向，凝聚起以优质视听作品讲好时代故事、传播主流价值的行业共识。
2: 全国地下水管理保护工作推进会昨天在济南召开，来自23个省市的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同志现场观摩了济南白泉生态保护项目和溧阳湖渗漏带补源工程，学习交流地下水保护治理经验。山东坚持节流与开源并举，地下水利用量占用水总量比重由 39% 下降至 29%， 86.9 万个取水口实现动态监管全覆盖，治理利用水平走在全国前列。
6: 昨天，总投资133亿元的烟威特高压线路工程投入运行，这条新线路将与山东原有的特高压网架贯通，构成八字形双环结构，形成全国首个省域特高压双环网，提升山东电网的安全性和稳定性。烟威特高压工程全长1197公里，途经烟台、青岛等五市19区县。与西部环网不同，这一线路输送的电力以核电、海上风电等清洁能源为主，预计到15/5末，胶东外送富余电力将超过3000万千瓦。
2: 2026树商兴农庆丰收暨99网购节电商促消费活动昨天在青岛启动，发布山东省优秀兴农主播、电商企业直播基地等，线上启动16市99超级宠粉日，推动农产品消费扩容提质。
6: 第18届江北水城两河明珠聊城葫芦文化艺术节将于10月16号至20号举办，集中展示葫芦种植、加工、文创销售全产业链。目前聊城市东昌府区葫芦种植面积超3万亩，相关产品占全国市场份额 75%。
2: 山东水稻高质量发展研讨会10月9号至10号在东营垦利举办，与会人员实地观摩鲁盐稻13号等优质耐盐碱品种，围绕盐碱地水稻食品食味品质协同提升等研讨交流。山东首个精稻分子育种中心、山东省农科院垦利水稻试验示范基地同步揭牌。
7: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气象服务站。
6: 来关注天气。 11号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晴转多云，滨州东营潍坊和半岛地区11号上午有雾或轻雾，南风短

0: 至北风三级左右，夜间最低气温枣庄、临沂、日照、滨州、东营、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14度左右，其他地区18度左右，最高气温鲁中山区、鲁南和半岛内陆地区27度左右，沿海地区24度左右，其他地区29度左右。全省各地天气情况，济南晴转多云，19到30度，德州晴转多云，11到29度，聊城晴转阴，18到30度，泰安晴，15到29度，菏泽晴转多云，19到29度，枣庄晴，15到29度，济宁晴转阴，15到30度，临沂晴转多云，15到28度，日照晴转多云，15到25度，青岛晴，16到24度，烟台晴转多云，13到24度，威海晴转多云，14到23度，潍坊晴转多云，15到28度，淄博晴转多云，14到30度，滨州晴转多云，15到29度，东营晴转多云，15到26度，济南晴转多云，19到30度。
1: 海洋天气预报，11号白天到夜间，渤海、渤海海峡、黄海北部和中部天气晴转多云，渤海和渤海海峡南风5到6级，黄海北部和中部北风转南风5到6级。夜间最低气温，渤海海峡和黄海北部18度左右，渤海和黄海中部20度左右。最高气温，渤海、渤海海峡和黄海北部20度左右，黄海中部22度左右。山东省气象台昨天下午4点发布的24小时空气质量气象条件等级预报，青岛、日照、威海、烟台为2级，空气质量可接受。济南、滨州、东营、菏泽、济宁、临沂、泰安、潍坊、枣庄、淄博为3级，德州、聊城为4级。建议儿童、老人、呼吸系统等疾病患者及一般人群减少户外活动。
0: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时段节目责任编辑胡蒙，技术张慧林，监制翁平亚。
2: 一心守护，服务大众。山东省第二人民医院、山东省耳鼻喉医院为健康护航。工商银行智享加1.0新版手机银行重磅上线，登录即享丰富权益，惊喜好礼等你来。账户明细，生活缴费，金融服务更便捷。修改信息，密码重置，高频业务线上版，全新体验，功能更强，服务更优。现在就下载新版工行 APP， 开启您的便捷金融生活。详情请寻附近工行网点或拨打95588。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100%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1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综。

0: 亲近的大事小情，独家的麻辣点评，新闻麻辣烫。
1: 已经记不清这是体育饭圈第多少次出圈了。10月6号 WTT 中国大满贯期间，首钢园赛场通道发生了令人震惊的一幕，上百人对着国乒男队主教练王浩齐喊林诗栋上一单，并夹杂脏话。不堪其扰的王浩拍照取证后报警。当天下午，王浩妻子严博雅在社交平台发文，我不理解竞技体育怎么就变这样了。想必很多人和王浩一样愤怒，也和严博雅一样难以理解这些所谓粉丝的行为。显然这是畸形饭圈文化对竞技体育的又一次入侵。所谓一单是乒乓球团体赛的术语，指队伍的头号主力承担对阵对方最强选手的重任。此番现场人群高喊林诗栋上一单，其实呢源于刚结束的亚运会比赛。不少粉丝觉得王楚钦在团队赛中承担了太多，而在男

单决赛中，林诗栋以4-0击败了王楚钦。颁奖仪式上，林诗栋就曾经被观众喊话上一单。这些极端粉丝仅凭一场男单比赛的结果就认定教练排阵不公，试图通过聚众喊话逼迫教练改变专业角色，显然是可笑的。而这种可笑行径一再发生，就像巴黎奥运会乒乓球女单决赛，陈梦4-2战胜了孙颖莎，却在比赛现场被观众竖中指，社交平台也涌现了大量谩骂运动员、攻击教练组的极端言论。近些年，对于体育领域的饭圈，尤其是围绕着乒乓球运动员的畸形饭圈，社会已经有了充分的认识。对赛事秩序的破坏，对运动员的干扰，无需多言。单纯的指责、批判和舆论引导，其实也已经做了很多。现在看来，光讲道理是不能够遏制体育饭圈化的。这些所谓的饭圈粉丝啊，他根本不是球迷，他们迷的其实只是自己一厢情愿、自以为是、极度狭隘的不败神话。更值得一提的是，这些人的不少行为已经触碰了法律红线。不信啊，就看看法律。治安管理处罚法明确规定，扰乱大型群众性活动秩序的，处警告或500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可并处1000元以下罚款。围堵裁判员、运动员或其他工作人员的，公然侮辱他人的，都应该在处罚之列。处罚到人也并非没有先例。此前，全红婵遭遇饭圈微信群有组织的侮辱，涉案人员徐某被行政拘留10日并处罚款。类似的处罚到人的案例啊，不嫌多。这次王浩已经明确选择了报警，无论如何都不能放过围堵现场的带头人，不妨通过现场监控、数据溯源等方式，精准锁定聚众围堵、带头喊话、煽动闹事、恶意辱骂的核心组织者与带头人，依法依规给予治安处罚，并纳入赛事观赛的黑名单。一句话，对恶意的饭圈闹腾，该动真格了。金沙江和闽江在四川宜宾翠屏区合江门汇合，这里成了网红打卡地。又因为江中野生鱼类大量出现，很多游客就赶来观鱼、喂鱼。媒体报道，近日网友发布的视频显示，江面上漂浮着密密麻麻的白面馒头，多到鱼群根本吃不完。合江门附近有商户专门卖馒头，1块钱一个，现场有不少游客买馒头喂鱼。我看到有一个从外地过来的游客手上提了25个馒头，说去喂鱼。合江门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表示，他们已经关注到网友发布的相关视频，正在联系当地相关部门处理。翠屏区市政园林管理中心的工作人员说，会联系相关工作人员规劝游客投喂鱼食的行为。还是那句话，凡事要有度，别把有趣儿变成有害。很多人觉得喂鱼是行善，馒头是粮食，鱼吃了就好。但自然水域不是鱼塘，野生鱼群也不是你家养的锦鲤。合江门所在的宜宾江域位于四川省长江上游珍稀特有鱼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是长江上游生态屏障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儿随意抛洒食物，不仅影响常见鱼类，更可能干扰珍稀特有鱼类的食性节律。江中的馒头白花花一层，多到鱼吃不完，这不能只怪游客。这是由流量、商业、从众心理和治理缺位共同造成的投喂狂欢。合江门观鱼是宜宾现在最火的免费打卡点，吸引了很多人慕名前来。附近的商户专门卖馒头，游客买的方便，喂得尽兴，商业利益与投喂行为就形成了闭环。而从众心理更让投喂的人变成一种仪式，别人都在喂，我不喂好像就白来了。游客投喂喂的不只是鱼，还有一种参与感和分享欲，于是馒头就越丢越多，江面呢越飘越满。

0: 鱼群聚合合江门，是长江生态改善的生动注脚，是十年禁渔生态修复的成果体现。人们从全国各地赶来，想看一看江中鱼跃的盛景，这份热情值得珍视。但是观鱼的核心是观，不是喂。真正的欣赏是保持距离，尊重规律，不打扰，不干预。作为当地管理部门呢，也不能被卖馒头的仨瓜俩枣迷了眼，也不能被一时的流量昏了头。千万别忘了你是干啥的。自驾游热度未减，床车自驾游又来了。据南方周末报道，今年以来床车自驾游越来越常见。新能源汽车后排放平就是一张床，驻车的时候可以开空调，一些车型还有露营模式和对外放电功能。过去只是负责把游客送到目的地的汽车，正在增加一项新的功能，短暂住宿。这看上去只是旅行方式的一次变化，实际上它可能正在悄悄改变旅游市场长期形成的一套消费逻辑。床车大军不住房，冲击的不只是酒店业，甚至可能是整个旅游生态。一直以来，每逢长假旅游旺季，酒店业的价格就成倍的上涨，早就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了。一间平时两三百块钱的客房，到了节假日涨到六七百乃至上千，也不少见。过去，即便是消费者觉得贵，往往也只能硬着头皮接受，因为出门旅游总要有地方睡觉吧。如今，新能源汽车成为床车，正在给消费者增加一种现实的替代选择。价格合适就住酒店，价格高的难以接受就在车里将就一晚上。当然，床车还没有到可以取代酒店的地步，也没有必要取代酒店。它真正产生影响的地方在于，只要有一部分消费者在面对高房价的时候能够选择不住，旅游旺季的酒店调价就会掂量掂量。除了酒店，文旅消费的账也该换个算法了。部分游客不住酒店，不代表他的消费就减少。相反，如果住宿成本降低以后，能够延长停留的时间，餐饮、购物、景区和休闲娱乐的消费反而可能增加。因此，真正值得旅游业思考的，不是怎样把床车挡在酒店停车场之外，而是怎样接住这种新的市场需求。当游客的选择越来越多，旅游目的地要做的不是想办法把一次消费做高，而是把一次到访变成更长时间的停留和来了再来。感谢收听新闻麻辣烫，我是张文，再见。
1: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欢迎继续收听山东新闻，关注一组国内外新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昨天表示，前九个月我国新增就业1052万人，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到 10.79 亿人。来听报道。
3: 今年1至9月，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前8个月，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为 5.2%， 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司长宋新介绍，十五五时期对劳动者落实常住地服务，打破户籍、区域、身份等方面的限制，提供同当地居民同等的就业服务。
4: 统筹建设家门口的就业服务站，标准化的零工市场，嵌入式社区就业服务设施，打造15分钟就业服务圈，让群众都能够享受到政策咨询、岗位推荐、职业指导等优质服务。
3: 截至九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 10.79 亿人、2.51 亿人、3.27 亿人，三项社会保险基金累计结余 11.2 万亿元。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李忠表示，
5: 重点是鼓励支持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积极开展扩大企业年金覆盖面试点，扎实推进个人养老金制度实施，完善社保关系转移接续政策，积极推进更多社保服务

0: 事项全国通办和社保卡一卡通用，加强社保基金安全监管和保值增值。
1: 15、17，我国力争每年开展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1000万人次，紧密对接人工智能、先进制造等新质生产力培育和一老一小民生服务需求。
2: 全国铁路昨天起实行新的货物列车运行图，铁路物流产品体系进一步优化。请听报道。
3: 新货物列车运行图进一步优化了城际班列产品，安排开行最高时速160公里的特快城际班列8列，最高时速120公里的快速城际班列58列。国铁集团党组宣传部新闻处处长何峰林：
4: 新的货物列车运行图继续开行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等主要经济区域间的快捷物流示范班列，实行网上公开订舱，为跨区域货物运输提供更快速、准时、可靠、经济的综合物流解决方案。
3: 大宗货物直达列车是铁路针对需求稳定的大批量物资运输推出的物流产品。新图实施后，安排开行跨铁路局集团公司大宗货物直达列车423列。
4: 国铁集团对电煤、粮食、春耕化肥等国计民生重点物资运输实行运力倾斜，优先保障，确保快速高效送达。
3: 新货物列车运行图重点优化了回程中欧班列线路，新增浙江金华经萍乡口岸出境、河南郑州经霍尔果斯口岸出境以及经磨憨口岸入境到四川成都的3条中亚班列线路，助力我国与周边亚洲国家开展经贸往来。
5: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四部门昨天公开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有关管理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具体要求包括，采用门把手创新设计的产品应充分验证车门把手在极端环境中的功能稳定性和紧急情况下的可操作性，禁止配备全隐藏式门把手。汽车生产企业应通过技术手段限制座椅使用场景，行车时不可使用零重力座椅、旋转座椅或座椅放倒成床等功能。
2: 昨天上午，三峡水运新通道葛洲坝航运库能上下围围堰正式启动施工，这两道围堰将与岸坡等共同维护施工区域，为万吨级新船闸干地施工创造先决条件，这标志着葛洲坝航运全面进入主体施工阶段。葛洲坝航运扩能是三峡水运新通道两大主体工程之一，位于葛洲坝枢纽左岸，将拆除既有3号船闸，并在原址新建两座长280米、宽40米、高8米的万吨级船闸，未来万吨级单船可顺畅通过葛洲坝枢纽。
5: 昨天是第35个世界精神卫生日，今年的主题是悦纳情绪，心有阳光。生活当中其实有不少人都会遭遇情绪低谷期，那么情绪问题和心理疾病的边界在哪儿？又该如何正确的应对和干预情绪问题呢？来听央广的报道。
6: 精神难以集中，日常起床困难，对社交感到焦虑，疲惫感持续笼罩，尤其是进入秋冬季后，更有不少人陷入睡眠紊乱、情绪低迷的状态。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主任医师张庆娥坦言，从日常接诊中，他们经常碰上季节性情绪失调患者，一些患者陷入情绪问题较久，甚至导致出现轻度焦虑抑郁情绪障碍。
7: 随着这个日照时间的变化，昼夜节律会影响到我们人的生物钟，也会引起比如说我们大脑里跟情绪相关的一些，比如说像褪黑素以及一些神经递质的分泌。温度的变化同样也会使我们的情绪容易受到一些波动，人容易出现这种情绪问题。
6: 但焦虑抑郁情绪并不等于焦虑症、抑郁症。专家表示，因生活变动等因素影响出现的短暂的情绪低落，可能只是阶段性的心理反应。通过保持良好的作息节律、积极的生活方式、与家人朋友的沟通，都可能解决这些情绪感冒。张庆娥提醒，
7: 最重要的是要找到适合自己的缓解压力和不良情绪的方法。比如说，有一些人会通过运动， 特别是有氧运动是可以。

0: 以帮助缓解我们抑郁的一种方法。有的人会选择比如说听音乐、绘画、旅行等等，还有一些人可能会和朋友一起聚会，这些其实都是缓解可以用于放松的一些方式。一旦我们发现家人和朋友出现一些不良的情绪，多关心他，给他提供正向的这种情感支持。目前咱们全国的统一的心理援助热线12356，实际上也是我们身边帮助我们寻求这种专业的心理方面的支持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手段。
1: 儿童青少年群体的心理健康也需要特别关注。对于正在成长当中的青少年来说，一次成绩波动、一段同学关系、一场日常考试，甚至一次看似普通的家庭争执，都可能成为情绪变化的诱因。那么，儿童青少年容易出现哪些情绪问题呢？继续来听报道。
2: 周五上午，山东青岛市精神卫生中心少儿心理门诊候诊区里已经坐满了前来咨询的家长和孩子。今年16岁的小王是一名高二学生，新学期重新分班之后，他突然开始频繁出现失眠、心慌、注意力难以集中等情况，和父母的沟通也出现了问题。
3: 原来喜欢回家和我们讲一讲学校里发生的什么事儿啦，现在呢，什么也不说了，问问学习的事儿哈，发很大的脾气，说实话很害怕，也很担心，我们到底怎么办？你说这个孩子，我们该怎么做才好？
2: 医生问诊评估后，诊断小王为适应障碍伴明显焦虑抑郁情绪，在青春期学生群体中，这是一种常见的情绪问题。专家表示，相比成人，儿童青少年的心理问题会表现得更为沉默，部分孩子难以识别表达自身心理问题，甚至出现头痛、胃痛、胸闷等身体症状。北京大学第六医院精神科副主任医师范腾腾提示，如果问题长期被忽视，可能导致学习功能下降，社会功能受损。
4: 孩子语言表达能力有限，无法准确说出我焦虑、我难过，大脑就会用累、头痛、肚子疼、没胃口这些身体信号发出警报。和生理性疲劳不同，这种累即使休息后也很难完全缓解，反而医院各项检查指标都显示基本正常。家长耐心观察孩子最近的压力源，是不是学业太重、和同学闹矛盾或者家庭氛围紧张，多花时间陪孩子，让情绪有出口。如果这种疲劳持续超过两周，伴随情绪低落、食欲改变或拒绝上学，请及时带孩子到医院儿童心理科评估，排除隐匿的抑郁或焦虑问题。
2: 青岛市精神卫生中心儿童青少年科主任医师田博说，由于家庭教养方式、学校竞争环境以及互联网信息的冲击，当下儿童青少年出现心理健康问题的诱因更加多样，疾病表现也从单一的情绪问题向复杂的行为障碍转变。
5: 从近三年的病例来看呢，超过 60% 的孩子又已指向这个学业焦虑和数字化的社交压力，尤其是在数字网络环境下，各类未分类的和未审核的这个信息大量充斥，孩子们呢本身的这个自控力和判断力就很低，所以很容易陷入这个认知缺陷。
2: 中国海洋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主任穆宏伟建议，让心理健康服务真正触手可及，能够让更多儿童青少年群体正确认识、了解心理健康的重要性。
6: 在学校和医疗的层面，其实应该建立这样的一个绿色转接通道，当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们应该能够去找到这样的一个医疗的资源。那包括全社会的层面，我们可以去建立非医疗场域的，像同伴互助、艺术疗愈、体育劳动等等这样的一些方式，帮助孩子们更好的去恢复、去建立这样的一个支持的网络。
7: 最近一则名为饮鳕鱼汞中毒的热搜引发了大家对鳕鱼产品的讨论。有家长反映说，孩子在吃了这种鱼之后检查出血液当中的汞超标。有地方的消费者权益保护组织联合专业机构调查发现，市面上冷冻的鳕鱼主要有三种，所谓饮鳕鱼是其中最贵的一种。而从生物学概念上来看，它并不是真的鳕鱼。 那么不同种类的鳕鱼应该如何选择，又如何避免鳕鱼可能

0: 带来的风险呢？来听央广的报道。
1: 在北京，各类超市和生鲜电商都有标称鳕鱼的冷冻鱼类出售，价格相差十几甚至二十倍。市中心一家购物中心内的精品超市，冷冻鳕鱼的包装上有大字标明鳕鱼的种类，比如商品名银鳕鱼下有标注犬牙鱼，每千克价格数百元到上千元，而真鳕鱼、黑鳕鱼等每千克只要几十到数百元。生鲜区工作人员介绍，
2: 鳕鱼很多的，像有真鳕鱼了、黑鳕鱼了、银鳕鱼是属于所有鳕鱼里品质最高的，犬牙鱼才是它的大名，银鳕鱼只是另一个称呼。
3: 他有的人觉得就说是鳕鱼吧，不看看不看，我觉得我什么事情，我拿个黑鳕鱼我当银鳕鱼卖，你不懂，钱花了我还不知道。
1: 也有部分商家销售的鳕鱼标识不够清晰，一家位于居民区的中型超市生鲜冷柜中只有一种鳕鱼类产品，商品名称叫鳕鱼片，下面用小字列出的配料是细鳞状鳕。鳕鱼专家、大连海洋大学水产与生命学院退休教授姜志强介绍，市面上的银鳕鱼通常包括犬牙鱼、裸盖鱼等，价格高昂的原因除了营养价值和口感突出，也包括产量稀少。
4: 你像这个银鳕鱼，它确实就是少，对它的捕捞量有控制，它产量也就低。另外真鳕这类呢，产量很高，这些年也开始在做一些养殖的研究。
1: 但定位高端的银鳕鱼最近也因为有低龄儿童食用之后汞含量超标的消息受到关注和质疑。姜志强表示，银鳕鱼作为深海大型鱼类，端会从小鱼身上摄取汞等重金属并富集在体内，
4: 因为它一般的个体比较大嘛，生活的这个时间比较长，像汞啊这种东西啊，它到体内它是慢慢富集起来，它相对的积累会多一些。
1: 北京营养师协会理事顾中医表示，银鳕鱼丰富的营养和一定含量的重金属并存，关键是对孩子控制食用量。
5: 那我们一般吃鱼很多时候会追求动物饱和脂肪酸，就是 DHA 啊 EPA 啊，那么银鳕鱼中确实含量挺高的，都算是口感比较好的啊，所以它也卖得比较贵。我们总体来说认为这种银鳕鱼也算是很好的一种鱼啊，但是当给孩子吃的时候，考虑到对于汞的这个风险管理的话，我们会建议量还是要稍微少一点。
1: 专家表示，因为价格较高，银鳕鱼通常不容易一次性食用过多，但一些儿童的食用量与体重的比值可能远高于成年人。目前针对银鳕鱼体内的汞含量还缺乏更加系统的调查研究，而即使同一种鱼，生活环境和生长年份不同，体内的汞含量也有差异，安全性无法一概而论。顾中医认为，在适量食用的基础上，不同年龄体质的人也可以根据需求选择不同类型的鳕鱼。
5: 你要是为了获得蛋白质的话，那我觉得像大西洋鳕鱼、太平洋鳕鱼、明太鱼这种其实都挺好的，价格比较合适，你又能获得很多的蛋白质啊。然后你如果是想获得 DHA EPA 的话，那裸盖鱼可能更有优势一点。
6: 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通电话，重点讨论乌克兰危机的解决前景、伊朗局势及俄美双边关系等问题。据介绍，此次通话内容丰富友好，持续了一个半小时。普京在通话中告诉特朗普，俄罗斯开展特别军事行动的目标没有改变，目前俄军已完全掌握战场主动，并充满信心地向前推进。乌克兰企图通过打击俄罗斯纵深来阻止俄军攻势的企图不会得逞。
0: 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晚通过总统官网发布声明，称当天在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中确认，俄将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和石油产品。美国财政部9号发布公告称，将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据塔斯社10号报道，俄罗斯最早于10月向美国和其他所有伙伴额外提供30万吨柴油，11月份柴油出口量将进一步增至50万吨，12月增至100万吨。
6: 当地时间9号下午，巴西东南部巴拉纳州首府库里蒂巴发生一起儿童劫持事件。一名持刀男子闯入当地一家幼教中心，劫持13名儿童。在数小时谈判后，当地警方击毙嫌疑人并解救人质。 据报道，被劫持儿童年龄在4至5岁之间。在此

0: 是鸟儿飞过头顶的弯度，十度是我偷偷看你的角度，20度是你给我一个微笑时嘴角的弧度，38度是我们在一起时身体的温度。我不要低头错过蓝天，错过凝视，错过相遇，我要抬头迈开40度的双腿，旋转70度的臂弯，享受100度的沸腾，做个幸福的抬头族，从现在开始。
1: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银行智享加1.0新版手机银行重磅上线，登录即享丰富权益，惊喜好礼等你来，账户明细，生活缴费，金融服务更便捷，修改信息，密码重置，高频业务线上版，全新体验，功能更强，服务更优。现在就下载新版工行 APP， 开启您的便捷金融生活。详情请询附近工行网点或拨打95588。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早上8点。
3: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4: Ladies and gentlemen，
2: 听闻远方有你，我动身跋涉千里。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踏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凛冬散尽，星河长明，相拥相逢。 FM 92.8，愿一切美好都如期而至。